0: 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晨曦再次欢迎你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是啊，我真的是好喜欢我的侍奉，能够啊用我最爱的神的话语与我最爱的姐妹们来分享生命，真是一件极大的美事幸事。但还是啊，有的时候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出现厌倦的情绪心理。今天啊可能比昨天好，但是啊没有前天做的那么起劲儿。啊，我真的是啊巴不得每天都能写出荒漠甘泉式的灵修作品来鼓励到你，祝福到你。但是啊现实并不是如此。有的日子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啊那么没有激情没有爱心的。嗨，就慨叹自己啊不过是人，同你同我一样的人而已。

0: 我其实也没怎么的，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就是觉得好累，干什么事情啊都没劲啊，没什么意义，打不起精神来。哎，真的想主耶稣快点来把我踢走，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我该怎么办呢？
1: 姐妹啊，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去参加完退休会啊、冬令会啊、读经营啊，兴奋不已，踌躇满志的立定新年的新志向，真的是啊，巴不得天天都活在啊那种属灵的高峰里。但是啊，好像慢慢的就会出现这种没劲儿的感觉，或是啊理想和现实间的很大的落差。其实啊，这也不是不正常的，可能啊，确实是身体上的疾病啊、营养啊、饮食的不良啊，是会导致这种疲倦感的。还有啊，就是精神啊、情感上、心理的重担，很累啊，造成的身心灵的严重透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正常的感觉感受。还有啊，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有句话说哈，平平淡淡总是真吗？有位著名的神学家也说啊，不是活在巅峰才算属灵，而是啊活在真实中啊，也还能活出那份的属灵。我们啊不能够总是期望着每天都是生活在属灵的高峰，总是上上上的，没有啊下下下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脉搏一样哈，有时候跳得高，有时候跳得低。如果啊持续的高啊，说不定啊就是高血压或心脏病了。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属灵，读属灵的书籍是很好的是会让我们生出一种羡慕，羡慕这些属灵的伟人是如何能够将眼目单单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我们相比之下怎么就这么世俗自己觉得做得这么不好这样的一个相比之下，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的情况那就真的会对自己很灰心很失望。但是其实我们就忘记了这些写属灵书籍的人也是同你同我一样有血肉情绪的情感的人而已。他们的书并没有完全的反映出他们每日的真实挣扎。而且很多这些属灵的看见也正是他们经历了那每天的真实的挣扎之后，神才对他们的心所说的。他们这样的学习和得着才能够对你对我说话，来帮助我们也从这种软弱低沉的情形中站起来走出去的。真实的生活是有高山也有低谷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高山和低谷中我们可以见证神的亘古不变的信实和慈爱。看到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单单在乎我们的环境，不论环境如何，不论环境有什么变化，我们都可以因着内里的力量来胜过四面来的试探和引诱。
2: 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是的啊，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著名的宣教士伊丽莎白曾说过，如果啊我在刷碗的时候不能够很属灵，那我就啊并不是真正的属灵。不论一个人啊是到非洲做宣教士，还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神看的并不是我们外在的所作所为，而是啊我们内心里的属灵的状况。在和一位姐妹分享的时候啊，她坦诚地跟我说哈，我可以啊去为我不认识的人做饭啊送菜啊，但是身边的某个人我不喜欢的话啊，因为心里的不愿意啊抵触，我就很难啊甚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给这些人。我们可以做大事工啊，参加长宣短宣，帮助孤儿，带领查经，但是啊我们就可以很轻而易举地忽略了哈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和小事啊。我们很容易产生属灵上的好高骛远，做出啊一些看上去很属灵的事工，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呢并没有真正与这位生命的元首主耶稣基督连接，做的都是好事，但是啊心里还是空空的啊。求神帮助我们，鉴察我们。如果啊想象我们如果没有手头上正在忙碌做着的啊外在的这些事工啊，查经啊，带领小组啊，组织活动，我身边的人是否已经因着我的生命蒙祝福了呢？啊，我的定位啊价值是取决于我所做的事，还是我在神里面到底是谁呢？啊，我的生命啊的真实流露是不是就是已经啊是一个很好的事工了呢？想一想啊，除了我所做的那些外在的事工外，我的生命是否本身就是我周围人的一个很好的祝福了呢？有种说法啊叫做临在的服侍，就是说啊一个人用他啊与人的同在就服侍到了啊接触到他的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并不是啊他们做什么事或教导什么，他就是在你的身边，你就觉得很蒙祝福。那我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周围的人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还是就单单因为我们这个人而被祝福了呢？还是啊别人既不觉得我所做的事啊得益处啊，更不愿意啊跟我这个人同在。我们啊会想达到某个目标啊，即使是在施工中啊也是一个目标一个项目的做呀做呀，但是啊真正的不是我们的做做做啊，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些都是外在的空空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越多这样的追求啊就越多的产生我们里面的空洞失望的感觉。因为啊这些外在的施工的目标并不是啊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和盼望的，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和盼望。当我们一心来追求神，单单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就自然而然结出生命的果子啊，自己的生命得饱足了，也自然而然的祝福带领到身边的人，也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那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盼望。也有姐妹啊坦诚地与我分享说啊，其实啊这种情绪的出现啊，就是因为没有做好最重要的与神的关系，回到神的里面，一直啊陷在这种疲软的状态中拔不出来，或者啊就是不想拔出来。真的是求神啊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带领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成为啊承载他的祝福，影射他荣耀荣美的器皿，知道啊不在乎我，而是在乎神的荣耀。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盼望和意义不在别处。就像保罗所说，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单单寻求神的荣耀，单单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我们一起啊用以弗所书三章啊保罗对啊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个祷告来在父面前屈膝。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姐妹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姐妹你的信住在姐妹你的心里边，叫姐妹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啊，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姐妹你的心。神啊，能照着运行在姐妹你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了姐妹所求所想的。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姐妹，感谢神，我们的神啊，是爱的神。将你的心收回在神的里面，安静在他的里面，来享受他无条件的爱，他完全的接纳。或是啊，将你内心诸多的真实的挣扎，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摔跤，好使你我的生命啊，重新在神的里面得更新，得力量。也来呀，学习等候耶和华的功课，安静等候在神里面，也好使你的生命在神的里面诚心闪耀发光，祝福到你身边的人。感谢姐妹你的忠实收听，我是晨曦，我们这次节目先到这里，下次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稳的指望，经文在第6章1到20节。

我们一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的顾虑啊，这些的顾虑啊，就是啊下面要讲的六样的顾虑啊，这六样的顾虑是我们必须先有的。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指望啊，是不可以少的。这六样啊，是我们都需要有的啊。所以我们啊，先来啊看一下这个更稳啊的指望中间的第一个啊，第一个救恩有不同的层次啊，救恩这个字啊，讲到我们。灵蒙恩得救了啊，这是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不再啊落在撒旦啊的手里啊，让永恒中我们与神隔绝啊，这个是救恩的第一个层次啊。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啊，神能够保守我们脱离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凶恶，救我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度。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成圣的一个历程，让我们可以从世界的网络中被拯救出来啊。最后啊，我们的得救啊，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每一位啊，将来啊，都是比现在更为荣美。我们经常啊讲到这些，这是我们的救恩。但是在这个不停在这个初阶的救恩中啊，我们首先要知道，这希伯来的作者要我们进入那个完全的地步啊。这个阶段啊是什么呢？这样的完全的地步是什么呢？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啊，我们无力抵挡罪恶的引诱，我们也无法胜过这个死亡的威胁。因此在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的，人为妇人所生啊，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啊。这我们想想到哦，原来我们每一位所经历的都是一样啊，经历了啊各样的苦难，我们的日子啊真是又短又苦。然而神在这其中要赐给我们的是长远的祝福。我们啊知道，如果我们的日子啊是很短，但是非常啊甘甜，我们可能舍不得走，但是很短又苦的话可以了啊。至于说是如果又是啊很苦又很长，这个我们实在也不愿意经历这样。所以有很多人到最后的时候就说，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啊，我们就希望啊早点到主那边去永享福乐。至于又长又好的又美的又甘甜的这个生活在哪里了？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盼望。所以这个指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指望的人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有力量啊活着，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必须有那指望，这个指望啊是在神而不是在我们啊。所以我们无力抵挡撒旦一切的攻击的时候啊，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跟怜悯，我们蒙了拯救啊，并不是靠着我们的义，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个人悔改了以后，就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永远与神同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真实的盼望绝对啊不会改变。我们深信，我们信主的人绝对不会下入地狱啊！我们乃是与神同在，将来好的无比啊！这个都很好，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不仅仅是停在这个初阶，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从主那里不但得到永生的礼物啊，就可以白白的称义啊，并且啊，我们这个人有责任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啊，让我们全然分别为圣，为主所用啊，让神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得以完全啊，这个是啊神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完成的啊。这一个啊就是在救恩里面，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进到我的里面啊，这是。就在那时刻，我们这个人啊就蒙了救恩。我们邀请这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宰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地上是神的见证人，是基督的精兵，也是基督的使者，是代表着他啊，让我们啊可以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啊，这是啊我们灵命晋升不可忽略的这一点啊。我们需要知道这样啊的一个啊救恩
完全的临到，让我们满得救恩之乐、救恩的喜乐，有六样事情不可少的啊。第一样事情就是悔改死心，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人悔改啊，不再靠自己的努力，而是180度的转回。我们过去为自己活，今天为救我们的神而活。我们不再小看啊神的工作，我们也不再高看我们自己人所能做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不再向死亡漫无目的的直奔啊，我们也不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啊。这个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是越照越明啊，这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要感谢神的。啊，第二个就是信靠主，信靠主是信靠原文信实的主，这个主是信实的啊，我们信靠他是因为他所说的绝对啊是会完成的。神要给我们这个永生，要我们持续接受圣灵的带领啊，让我们在真道上面扎根，让我们的信心的宽度与深度不断的增长啊，让我们的信心日增啊，这是重要的啊，这个我们都理解。那第三个我要讲的是大家不太能够理解，叫做各样的洗礼，你能够明白啊？各样的洗礼，我们不是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嘛？怎么叫做各样的洗礼呢？啊，今天啊，我们一起稍微来看一下，我们信主以后啊，信主以后啊，我们啊就接受啊洗礼啊，接受水礼。啊，但是在这里，在受洗礼以前，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人啊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身体啊中间的肢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啊，在啊有一些的人讲到说啊，我们有圣灵的洗，我们再来一次圣灵的洗，圣灵洗只有一次，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啊，这个圣灵降临的洗，因为用圣灵施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身体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只有一次，所以圣灵的洗也只有一次啊。所有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洗礼中。有的人就说啊，那是不是没有受洗啊，这个人没有得救呢？弟兄姐妹，这个得救我刚才已经讲了，有不同的层面。这个信主的人不会啊被丢在啊硫磺火湖，就是啊葛罕呢啊，这个字啊就是讲到我们真正的地狱啊，不是讲到阴间啊，就是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啊。真正信主的人啊，不管你啊受洗了没有啊，请弟兄姐妹注意啊，那个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的时候，两个强盗，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耶稣在中间啊，中间有一个人悔改了，对不对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人家说十诈七言，不止七言呢，那个是一直在讲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然后啊，这个强盗啊，在那里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跟他怎么说？耶稣说：“你还没有受洗啊，不能得救。”哎，没有。耶稣跟他讲说：“近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了。”请注意啊，受洗的意义就在这个强盗的身上真正的彰显出来。受洗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今天有我们中间有哪一位跟主同钉十字架？真的，那个强盗他说：“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所以他复活的时候，今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了。当然，有些人说这样我们都可以不用受洗了，也不是。啊，圣经上面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章16节讲到的那一个受洗洗礼，就是披戴基督啊，从此与基督的能力结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是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啊，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没有力量。今天啊，我们算自己是死的，对罪来说我们这个人是死的，因此不再定罪啊。罗马书啊8章里面讲的啊，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跟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啊，我们不再做奴仆了啊，这是非常喜乐的事情。那各样的洗礼，当然有的人是这样洗那样洗，有的是浸到水里，有的人是洒水，有的人是用水摇在那里啊，有的人是啊受到这个圣灵与火，很多的解释啊。但是
记得一件事情啊，这个圣灵的洗礼啊也好，我们水礼也好，绝对不是由人发动的，乃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啊，这个是洗礼啊。我们再看啊，这个六件事情中间啊，如何的能够让我们不仅是蒙恩得救，而且是竭力的进入完全的地步啊。第四个就是啊，讲的按手之礼，按手之礼乃是追溯到旧约里面啊，这些祭司为人献祭的时候，把那些祭牲啊，他要祭司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然后这个祭牲流血就是代替我们而死，因为我们人人都有罪啊，我们的罪啊使得我们必须死，人人都有罪，因此啊，这一个按手之礼啊，就是说啊，我们啊，未来的主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他的死就代替了我们的死啊，主要是这件事情。好，那啊，我们今天新约里面按手是什么呢？主要是啊，一个恩赐职分的传递啊，所以我们中间啊，刚出去要到台湾短宣的啊，那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按手，差遣他们出去，他们带着教会的祷告祝福去传扬福音啊，去造就门徒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些执事，你第一次当执事了，第一次当长老了，第一次当牧师的，我们都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像保罗按手在提摩太的身上啊。他说，我在众长老的面前，我们按手啊，在你身上啊，所赐给你的恩赐要如火的眺望起来啊。这是一个传递的恩赐，是为了圣职，为了做工的时候而有的啊。我们一起要为啊一些啊情形，就是啊我们有一些人啊被主分别为圣啊，出去啊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与他们同去。按手之礼以后还有一个啊，是什么呢？叫死人复活。你说这死人复活这个为什么要讲呢？啊，原来在耶稣基督啊在传道的时候啊，他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第28节29节里面就讲到，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啊，通通要复活，而且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个是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复活是最重要的。我们基督教的基石就是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复活啊，这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位复活的主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在他的复活的里面，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啊，这个生命要彰显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弗所书啊第五章第14节讲，你们这些睡的人要醒来啊，因为啊主就要光照我们了啊。我们常常睡昏睡，我们常常啊就在一个不由自主的情形下面啊随流啊失去啊，我们就啊漂流啊，就没有根一样的。但是神要把我们引回。好，最后一个就是啊，除了啊我们死人复活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永远的审判啊，永远审判。我们信主以后，不错，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审判自己，我们也不判断自己。连保罗都说，我不判断我自己，因为我是什么人，我成了什么人，是因为主的恩才变成的啊。我们不判断人，但是。

是基督台前啊的审判。基督台前就是比马斯里面啊，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主将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的，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一样的围在那个地方论功行赏啊，神要为我们每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事情，神没有忘记，一件都没有忘记。从前侍候圣徒的，或者是啊接待啊人的啊，这个神都纪念，没有一件事情不纪念。好，那这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还有一些是草木合接的，然后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做的，是我们与蒙昧无知的时候做的啊，这些事情啊，将来啊都要被烧掉，这就是草木合接的工作，这是基督台前。至于那个没有信主的，将来也要复活，是在千禧年以后啊，就是一千年以后啊，他都要复活啊，面对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那个审判中，我们啊就要被定罪啊，就要下到啊这个啊硫磺火湖里面，永远与神隔绝。啊，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不要啊把一些事情啊不重要的啊认为是重要了啊，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传福音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你没有福音传去，没有人信主，你如何的能够教导人呢？如何的能够啊有门徒的训练呢？啊，所以我们需要啊传福音。好，接着好，我们再看，在不信者的结局，让我们仔细来思想。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就讲到有一些的人啊，他好像是啊跟我们一样，但是又不一样。他是什么不一样呢？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原因，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这一件事情啊，让我们很多人不理解啊希伯来书啊，为什么呢？啊，就是说你看刚才讲的说，我们有这样的啊喜乐，我们蒙恩得救了啊，我们啊又是啊信靠神了啊，我们悔改信靠神哦、啊、我们有洗礼啊，我们啊又啊能够有按手之力啊，我们啊又有啊这个啊死里复活，我们又有啊最后啊审判中间啊神要恩待我们。为什么要又提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啊，这里啊我们仔细来想想看，有一些人是蒙了光照的。今天啊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心里面，这是罗马书啊第一章啊大家都很熟悉的19到21节里面所讲的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啊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啊就能够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没有人可以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啊，我们知道啊，要蒙到光照以后啊，要那个光越来越明亮啊。第二个啊，我们看到这些人叫做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是在旷野里面那些犹太人啊，他们看过啊神行神迹奇事，让红海分开啊，带领他们出来以后，但是他们还是不归荣耀给神，他们喝了啊神给他们的啊这些水啊，从磐石里面出来的水，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啊走道有道路，在沙漠里面有江河，但是他们不感谢神。啊，他们十次背逆神，于是他们这些人啊，就是不感恩的时候，就像雅各书啊第1章第17节讲的，原来一切美善的源头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让日头照我们好人，照我们歹人啊，照一些义人不义的人都降雨啊，这样的一个主。我们承受了他的各样的福气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感恩的心？10个大麻风被神一基督医治了，只有一个回来感恩啊，其他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在这里是尝过天恩滋味的这些人啊，我们要小心啊，要不要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这是在
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里面所讲的，这些人没有得救啊，但是为什么又说他们与圣灵有份呢？啊，这些人不是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而是

0: 圣灵的工作曾经临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啊可以认耶稣基督是主的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开始做工，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在我们的魂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啊。有一些人啊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知道啊圣灵是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里面所讲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还有什么人呢？这尝过啊神善道的滋味，就是不仅是啊尝过啊这个天恩的滋味，神的恩典啊，这个是神的道，更是美好啊。这些人啊经历了啊这样的滋味，所以有的人啊就最后的时候把自己的良心都丢弃了。就保罗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一章第十九节二十节里面讲到，有这个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他们被交给撒旦，为什么呢？他要他们受责罚，他们就不再去亵渎神了，不再旁堕啊，旁堵神。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但是神的话有时候啊马上应验，有时候还要等很久才应验，他等不及了，他就说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要很小心，神他绝不会改变。等一下我们来看啊，第五个啊讲的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不仅是有今世，但是还有以后啊。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信主的人，真正知道信主的人，必有永恒的盼望啊。今天有人啊，就像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又讲到了啊，这个徐米乃啊跟这个腓力图啊，他们离弃真道以后，就说没有复活了，因此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啊。这是啊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过去好像是在讲圣经，好像是在懂圣经啊，但是真正的要明白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晓得我们这个人必须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第六个讲到是离弃真道。什么叫离弃真道了？真道还能够离弃呢吗？啊真道啊的离弃乃是我们这个人啊离经叛道啊，这个人啊不再啊遵从啊神所说的圣经上说这一个书上所记的话啊，一句也不可以删去，一句也不可加上啊。如果加上或减去啊，神将这个所有这书上啊所讲到的啊这些患难就要加在他身上。我们很多人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相信圣经的话啊，圣经的话啊是一句不会错的啊。我们啊需要知道，我不是指翻译的啊，有一些翻译的是有出入的啊，我是指在原文神他是用啊属神的人被圣灵充满啊讲出神的话来，这个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否则你我的根基是不稳的啊，根基若毁坏啊，一人还能够怎么样存留呢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看这个不可离弃真道。最后一个福与祸中间的分野是什么呢？啊，这边就讲的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好，它就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啊。这个地啊，就是我们的心啊，是蒙福的。还有一种地呢啊，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啊，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它全部烧光了，什么都不留了啊。这是啊，神亲自告诉我们的，求神啊帮助我们啊。接着我们看完这些负面的例子以后，神的鼓励安慰就来到啊。这个在十二节里面就讲了，他说啊，我们这些人亲爱的弟兄，第九节，我们虽是这样说，但是啊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靠神的力量而建立在神的面前，而且是近乎得救。这个近乎得救是已经得救的意思，我们翻的啊，但是有点问题哦，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信主的人啊，神啊是用什么方法来告诉我们是信主人？两件事情啊，是今天我们啊必须要知道的，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确据啊。第一件事情啊，是让我们有指望的，是神的话啊，神的话语啊是绝对啊不会改变的。 啊，神给人很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将来与神是完全的联合啊，这是，并且任何宗教都不能把人提升到啊这样的一个地步。跟神的联合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面，而且啊，神让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啊，这是啊彼得啊所经历的啊，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造了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会战胜一些苦难的时候，他必须要亲自啊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啊。因为神他是信实的，他的话绝对不会废去，神的话不会废去，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他的话是蛮有安慰的话啊，你能够了解吗？神对他自己仆人所说的话是安慰的话，诗篇119篇第49节第50节里面就讲到，神让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得到安慰，在困境中我们可以得到满足的啊指望啊，诗篇119篇76节里面这样说，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你有没有被人安慰结果不是慈爱的话？有没有啊？有一些人啊，他不安慰你还好啊，一安慰的时候你就哭得更厉害了，有没有啊？啊，他是有慈爱的话来安慰我们。今天啊，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绝对啊，诗篇119篇啊49节50节里面就讲了，你向敬畏你的人所有应许的话啊，求你向你的仆人坚立。也就是说，神他的话绝对是啊不改变的啊，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啊。89节，你的话是有最高的权柄，绝对不会改变。我们今天这是第一个应许，有这个就其实够了。但是神知道我们很软弱啊，我们很轻看神的话，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肯照神的话去做。如果真的是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教会啊那个复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每一个人都起来啊，会愿意啊好好的回报主的恩典。好，我不是说你们不会，一定会的啊，但是神说我还有一个誓言，这个誓言啊是这样的，人都会指着比他大的发誓，然后说我指天发誓，我指着月亮发誓，有些人指着太阳发誓，有些人是海枯石烂啊发誓，结果这些靠不靠得住啊？我们的人在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靠不住的，你靠不住我也靠不住，我们什么谁也靠不住，但神是信实的，他为什么要起誓？而且他没有比他大的，他只能指着自己起誓，为什么要起誓呢？啊，是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他对我们的应许不仅在他的话里面，而且是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立的约。好，这是什么约呢？亚伯拉罕他当时信神，神对他的一些带领啊，不是突然一下就变成可以献以撒的，神告诉他离开本家我保护你，到了埃及他把太太卖掉了以后啊，结果还得了很多的钱啊，得了很多的啊，这个牲口，为什么？因为神保护他，啊，你说我也把胎卖掉也得一些，那不会的，你卖掉以后可能，你的问题可大了。亚伯拉罕，哎，神与他同在，告诉他没问题的。后来亚比米勒面前，他又再卖掉一次，啊，这一次啊，这个还是啊，神与他同在，啊，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离开他的高文明的加勒底是非常的难啊，他要撇下这所有的一切往前面去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经过神的带领，路上有这么多人可以抢劫他啊，可以杀害他啊，可以抢他的啊这个啊仆婢啊，可以抢他的牛羊啊，甚至抢他的啊这个儿女，如果有的话，他那时候还没有啊，但是神就应许他，他的信心是一点一点建筑的。他要献以撒之前，你知道他献过谁呀？啊，亚伯拉罕啊，必须让他的以斯玛利离开。以斯玛利已经长得很大了，是弓箭手，是他自己亲自教出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孩子。亚伯拉罕是很英勇的，他的啊，曾经跟啊武王啊四王武王征战的时候啊，他啊带领着家里面生养的壮丁啊，去就318个。去把这个基大老马 非常有权柄的这个王击溃啊，这是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儿子，这么强的一个儿子以斯玛利，神说让他走，他听不听？他听啊，因为神说应许他，将来他也有十二个族长。所以今天我们要经过了难处，我们才知道下面一步才做得到。如果第一次要以斯玛利走，亚伯拉罕就说 No way， 绝对不行啊！好像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 No 啊，那个是啊，两三个月小孩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跟你表情是那样，等他会说话的时候，就是决定斩钉截铁的说 No 啊。等他再长大的时候，就告诉你 No way， 他至少他话多一点了啊 ，No way， 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长大了，常常跟神说，你不要跟我讲啊，这事没不用妥协了啊，啊不用再啊商议了啊。但是亚伯拉罕不是，所以等到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就能够献上，在摩利亚的山上，那就是耶和华见证的地方啊。他三天在旷野里面啊，好像失去他的儿子，就像父神三天失去他的儿子一样。你知道，在那个代替的公羊啊上面，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领的圣餐，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死，他代替我们受害，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基督他要必须啊，在他的这个献祭的中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就像以撒被宰一样的上到那一个祭坛上面，还跟他的父亲一起筑坛，也愿意被捆绑，愿意被杀，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今天我们听得太多了，所以不觉得这很重要。今天亚伯拉罕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神让我们有机会被操练，我们继续往前面去。所以神将他自己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他告诉他说，论子孙我是你的子孙多起来哦。他说那我仆人的就可以了，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是的，从撒拉生的才是成为你的后裔。因此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地方，神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事情就是要亚伯拉罕啊相信神所起的誓是不会改变的，不只是他的话，不仅仅是神对他的应许，而是神说亚伯拉罕啊，将来啊你的啊子孙必如天上的星一样多。他说你能够数算众星吗？你将来你的后裔比他还要多。事情成就了没有？2200年过去了，只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讲到的那一些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着信效法亚伯拉罕终极而行的人，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属灵的子孙比天上的星还要多啊！当然他还有地上的啊，属于亚伯拉罕肉体上的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有很多人啊。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神，因为神说我必赐这地给你的后裔为业直到永远，所以这样的事你能信吗？这个地方赐给你啊，不是像我们今天你买了房子，你的房子是属银行的贷款啊，然后你说贷款还完了，你年纪老的时候你可能付不出那个 property tax 啊，还是属不是你的啊，到最后的时候多少年以后啊，你不在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地方是永远为业吗？不知道啊。但是感谢主啊，神说你不确信啊，这我讲的话是真实的，我跟你立约，我立约的时候来3年的母牛，3年的母羊吧，你把钱来斑鸠啊，这些全部啊都带来了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啊？这个母山羊啊跟这个公绵羊都是3年的，我们不太明白啊，但是啊我相信 叫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啊。耶稣基督出来啊，服侍的时候有三年啊，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是从来都没有为别的用处而用的啊，他是完全为了主的啊，感谢主啊。当啊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说，如果你把这些祭物撇成两半，全部摆在那里，天上有火降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与你立约的凭据就在这里。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这个约定啊，我与你立的盟约我不守的话啊，这些牲畜的死就代替我的死。神是用他自己的性命与我们立约的，今天这一个约就是以他儿子的性命跟你立的约，你相信他吗？啊，你珍惜他吗？我们今天常常忘记神的恩典，这两件事绝对不能改变的，就是神的话，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啊。求神真是让我们啊，最后啊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我们的生命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活啊，是死，都是为主而活，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也就是说，我们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发动，而做工，而摆上。神呼召我们就是这样啊！神要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不但是耶和华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啊！神要我们啊为首的啊，就做众人的仆人啊！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奴仆啊！是没有权益的，神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啊，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是讨神的喜欢。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那美好的旨意。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服侍中间都要用这样的心态去服侍，我们没有问题啊。我每次记得这一段的时候，就记得我那时候在很挣扎要全时间服侍的时候啊，有这么样的一段事情啊，就是啊，在一个见证中啊，我受了一个感动啊。这个感动就是啊，那个啊，一位宣教士从美国啊到中国啊，他在啊广西梧州，有很多人听过，你在啊听，我只用三十秒就讲完了。他就是啊，为了和中国在抗日的时候啊，他就把他一生都奉献啊，在那里啊建了医院，在野地里旷野的医院啊 ，Bill Wallace 啊，他是啊在。放弃了在美国啊的医学，也放弃了他的婚姻啊。他跟他妻未婚妻后来分开的原因是他不能带他去啊烽火啊战火连绵的中国，所以他就啊回来学会了所有的一切，又在啊美国说不要再回去了，他又翻山越岭的又回到啊广西。他服侍人啊一生中间没有结婚，后来啊在这个啊。食物极度缺乏的时候啊，他啊把他的那一份常常都送给别人，送给体弱多病的人啊。因此他在饥饿的时候，在这个垃圾箱里面去找东西吃，被人看见，因为他说他不饿，结果却找东西吃啊。他被人发现的时候，因着说谎，他的脸都红起来啊。你知道这样的一位啊主的仆人啊，我们晓得这是因为神立约的血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为主而活，啊！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生命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指望。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指望呢？是在第十九节、第二十节里面就讲到，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啊，抛锚。你知道船要抛锚下来，它才能够稳住啊，不飘荡。有时候不是一个锚啊，但是这个锚啊，就是那个跟那个指望啊，是同一个意义的。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指望，你会啊随流啊失去啊。但是你今天，我今天灵魂的锚抛下了没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锚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盼望的是真实的啊，是啊，我们现在看不见，你就要等待。如果现在看得见，就不是盼望啊。现在看不见啊，我们盼望。啊，一定会成真的，所以现在不要气馁 啊，我们希望神用自己的话来坚固我们。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在等待煎熬，在难处中，在求告神的时候，不要灰心疲倦，因为啊，神必应允。好，这是我们的指望，灵魂的锚啊，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啊指望，不是世上你可以得到多少财富的锚啊，不是这个世上你可以得到多少的名位的啊，你的儿女进了哪一个名校的这种锚，这些全是靠不住的啊。神他自己就是我们啊的锚，套牢了啊。今天啊，耶稣基督是先锋，先锋是什么？不是一般的叫人家去送死的叫先锋，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先锋，他是身先士卒的，而且啊，他是领导者。这个先锋还有一个意义啊，也就是说他去了解那个状况，他去啊做了前线的探子。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啊，他降在阴间啊，并且啊，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我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啊，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以前的祭司大祭司只能一年一度进入啊至圣所，而且带着血进去，要为自己赎罪，否则呢有罪的时候在里面就被击杀。啊！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但进去了，他把我们全都带进去了，在至圣所里面。因此，他死的时候，圣殿、圣所与至圣所那一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我们今天就是看见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是进入幔内幔子里面。今天啊，主是我们的指望，我的指望在乎你吗？这一个牢靠的指望就是我们今天指望。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啊，赐下哦，主你给我们救恩啊的确据哦，让我们每一位有那永远的指望啊，让我们来经历啊与主你同行的喜乐哦，与你合一啊，在主自己的家中成为陌生蒙慈爱的儿女。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朋友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先要赞美。您好，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分享并非是一句话的祷告，而是一首关于祷告的诗歌。如您所知，我喜欢唱歌，也喜欢祷告，因此我经常都以一首诗歌作为我祷告的开始。就像今天早上 Ken 多田开车载我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引用了上帝是我坚固保障这首诗歌的词句来赞美上帝。诗词中充满了神的伟大与奇妙大能，因此每当我想用新的词句时，我经常会借用赞美诗的词句作为我祷告的开始。如上帝是我坚固堡垒，永不动摇之保障，上帝是我随时帮助，使我脱危难恐慌等等。我也可以用另外一首诗歌来祷告，耶和华，求你带领我走过今世旷野路，我虽软弱，主有全能，愿主圣手常扶助。的确，这些都是古老的赞美诗，但它们可以为你赞美上帝时丰富你祷告的词句。正如我刚开始所说的那样，我爱通过唱诗歌或歌颂经文来开始我的祷告。毕竟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当你将他的话语注入在祷告中时，上帝的能力将会注入在你的赞美与祈求之中。就像耶利米书第23章第29节所说，上帝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因此，在祷告中使用上帝的话语，就是释放上帝的神圣力量，以打破敌人的据点，并摧毁敌人的计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也说，上帝的话在我们信主之人的心中运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请想想，通过我们的祷告，上帝的话语会起到何等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使用经文和诗歌赞美作为我们祷告的开始，这将会丰富我们的祷告内容。我喜欢唱诗歌，而且我还会自己谱曲调来唱。就像前几天我在赞美的时候使用了诗篇23篇，就用自己谱的曲调来歌唱赞美上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你可以随意用任何的曲调来唱，那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将上帝的话语带入祷告之中的新颖而个性化的方式。这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谱出自己的曲调，不必担心有人在听，不用在乎音调是否好听，或者歌喉是否美妙，你只是向耶和华发出喜悦的赞美声音。也就是说，你是用上帝的话语向上帝唱歌赞美。当你向上帝祈祷时，请尝试以这种方式来祷告。谈到上帝的话语，我认为在祷告中使用圣经经文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帮助的。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祷告时能表现出极大的信心，不是吗？那么我们如何能获得更大的信心呢？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因此，当你在祷告中引用你所背诵的经文时，就是我们用上帝的话语与他倾心吐意的一种方式。因此，我鼓励你，在祷告、认罪和赞美时， 将上帝生动活泼的话语带入其中。感谢您收听穷尼之友，愿上帝祝福您。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一年365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如诗篇的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的子民应当圣洁，就是说我们要彻底丢弃我们里面一切的罪。这个丢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成圣。只要我们愿意与神一起同工，神就会按照他圣洁的标准，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在我们的生命里做清洁工作。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使我们越来越像主的样子。我们也必须要了解，那就是我们不可能成为完全圣洁。成圣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只要我们还活着，就需要不断对付自己里面的罪，依靠主的恩典，不断地认罪悔改进步。悔改包含了悔和改，首先要对我们里面的罪悔恨，因为罪是我们走向圣洁最大的障碍。接下来就要改，不断改变，生命才能有所突破。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无论做些什么，神要我们首先做圣洁的人。这就意味着在家里、教会、工作的场所、学校，我们都要因为主的缘故把自己分别为圣，这样才能够服侍他。忠心服侍主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接着是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的母亲因心脏健康突然去世，姊妹要赶回日本，求主保守一路平安，也求主赐下特别的安慰。姊妹这个周日需要到别的教会参加新堂感恩献唱，求主悦纳和赐福。姊妹睡眠不好，头疼，一直吃药维持睡眠，但是不稳定，信心也受到挑战。姊妹第一期的化疗已经结束，三周后再检查评估，然后制定下一步的医疗方案，求主继续保守。一对夫妇周末要参加婚礼，求主保守他们路途的安全，也求主赐下传福音的机会。姊妹上周接受了胆囊切除手术，一切顺利，康复中。
姊妹搬家过程一切顺利，希望以后可以开放家庭，建立团契，传福音给当地的朋友们。一位老姊妹癌症晚期，信心衰微，求主怜悯。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们到外州度假，求主保守他们路途的平安。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姊妹的祖母前几天接受了手术，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求主保守她康复的过程。弟兄的母亲将要接受心脏手术，姊妹的父亲患有前列腺癌，即将开始治疗。弟兄的女儿手臂骨折，康复中。弟兄的表妹患有癌症，最近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弟兄请求为年迈的母亲祷告。弟兄的女儿门牙和牙龈受伤，弟兄的儿子正在日本旅行，三周后回美国。一位年轻人刚刚失去了工作，求主为他预备新的工作。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5月23日，我是一个使人和好的人。参考经文：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今天的世代充满敌意、冲突和分裂，社会碎裂的速度令人震惊。然而，在这个消极负面的环境中，我们正是被呼召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作为新造的人，我们蒙托付，在这个世界延伸耶稣使人和好的事工。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榜样，去弥合使人分裂的鸿沟。我们可以用恩典和仁爱去调和我们说的话，而不是用煽动的演说去激起分裂。我们可以怀着谦卑的善意，努力去寻找与别人的共通点。我们可以寻求建立一些相互理解的途径。我们是被召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去做神的调解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人与神和好，又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与他和睦。作为使人和好的人，我们是神的怜悯和恩典的桥梁。我们向这个受创伤的世界伸出一只手，而另一只手则被我们恩慈的主和神紧握着。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人与神连接，在他里面找到宽恕和新生命。在今天，你可以怎样把神的和平引进你的周围呢？让我们一起祷告。神的灵啊，求你加力给我们，去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中，澄清你的信息，把耶稣的爱散发到我们周边的人。在现今的时代，愿我们能成为你促进和平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福。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时光。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圣经学院的黄子佳牧师主讲的基督徒生活讲座系列多结果子。这个系列共有七讲，今天是第四讲，多结乐捐的果子。希望这个讲座能够帮助你认识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真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今天我用一个大家容易领受的题目，多结乐捐的果子，或者多结仁义的果子，其实是讲多多金钱奉献。本来预备一个鼓励的话，现在不知道要不要说啊，因为保罗觉得不好讲啊，保罗觉得这个道理不好讲啊，所以保罗就鼓励基督徒说，少送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啊。所以保罗就强调说，这话是什么？是真的啊，这不是讲着玩的啊。其实圣经里面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啊，哪一句假呢？都不假，都真，只是这一句话要特别强调，因为我们好像不容易相信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真多收吗？啊，少种少收大概是真吧，啊，多种就真的多收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难以把这一句话接受啊。保罗说这是真的，我们在教会真的很少讲奉献啊，大概我们传道人呢，怕你们会害怕，我们就怕讲啊，那么就一直不讲。这个一直不讲，我们做传道的人呢，是对不起主耶稣。我讲这个话是有圣经根据的啊，因为当主耶稣受难前啊，玛利亚把香膏打破浇在耶稣身上啊，耶稣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所以传道人不仅传福音，还要讲奉献，这是耶稣的要求啊。我们太少讲啊，已经真的很对不起主，所以今天趁机会啊，趁多结果子，多结乐捐果子，跟各位讲奉献，金钱奉献，还不是指身体奉献当作活祭，乃是真正要把钱拿出来奉献给神啊，这样子希望大家不要怕啊，不知道怕不怕啊。有一些教会那是很好的教会，他们不但不怕还高兴，所以奉献啊，他们是传代子的嘛，在奉献之前一说要奉献了，你们猜全体会众干什么？拿钱啊？还没有啊，他不是先拿钱，一说要奉献了，全体会众马上鼓掌啊，热烈鼓掌，因为这代表说，哎呀好高兴啊，我有机会参与奉献了，我有机会与上帝同工了。这种教会你们有机会到韩国去看，真的有的。那我今天就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啊？这个乐捐是神所喜爱的，刚才圣经讲的啊，乐捐是神所喜爱的。第二，乐捐是蒙神赐福的啊，所以刚才保罗说神会多多加给那撒种的人种子啊，神会多多赐福，神是多多赐福给乐捐的人。第三，我们乐捐啊，从我们的十分之一开始啊，等一下我主要讲这三方面。第一， 这个乐捐是神所喜爱的啊。那希伯来书也强调说，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能够捐书，是神喜悦的啊。神的喜爱，神的喜悦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能蒙神喜爱，蒙神喜悦啊。人的喜爱，人的喜悦常常已经让我们很高兴了，但是人的喜悦这个标准是不精确的啊，有的时候不恰当的，有的时候个人标准，你喜爱什么喜爱什么。比方说啊，有的人喜爱绘画的，你喜爱画画的还有很多种画啊。你有的时候站在那个所谓的抽象派画家的前面，你看来看去你看不懂这个画是什么啊。哦，后来画都弄倒了你也不知道啊，怎么看都是看不懂，可是有人一看他就很喜欢，一看非常欣赏。地上人的喜爱，有的时候给你诺贝尔奖啊，有的时候给你金像奖，给你艾美奖，这些奖只是人的喜爱啊。但最重要的，如果神喜爱你，如果神真的喜悦你，那实在是你这一生没有虚度的啊。那么圣经讲到神喜悦很多很多事情，里面有一样，就是你真正懂得甘心的乐捐啊，乐捐去帮助别人，乐捐去参与神的工作。为什么神喜爱？因为这代表一个人长大成熟了。一个小孩子，他永远是希望别人给他，他永远是自我中心。慢慢长大成熟，他才会关心别人，他才会关心父母，他才会关心兄弟姐妹或者朋友们。所以开始能够关心别人，帮助别人，这是长大成人的一种心态。当一个基督徒刚刚信主，都是上帝恩典临到他，上帝拯救他的灵魂，赦免他的罪过，赐给他永生，上帝给他平安，上帝保守他顺利，上帝保守他健康，都是上帝给我。可以，不能永远这样子。慢慢长大了，感谢上帝给我，感谢上帝对我这么好，我能为你做什么？上帝啊，我能报答你什么？这样的思想是一个慢慢成熟的思想。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在神的殿中祷告，所罗门建好圣殿，我们知道大卫本来非常想建殿的，上帝不让他建，那大卫就为儿子预备，大卫鼓吹金钱的奉献，大卫自己奉献，然后所罗门完成建殿。但是大卫的心态是什么？大卫奉献，鼓励人奉献，他的心态在历代至上29章，大卫说，我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有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啊。这是一个成熟的心态。上帝为什么喜悦一个肯乐意奉献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万有都是神的嘛，万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能够有聪明，有才干，有体力，有智慧，有机会能够赚钱，也是上帝赐的嘛。地上金银财宝，地上的任何物质都是上帝的，上帝 肯赐给我们，当我们感谢上帝，就把一部分啊献给神，这是长大成熟的一个表现啊。这样的认识，你还要进一步认识，这是一个特权呢，这是一个荣幸啊。上帝可以不用我们的东西，上帝可以想他自己的办法。举一个例子吧，主耶稣降生来到人间啊，上帝在天上摆一颗星啊，这很特别了，一颗星让东方博士们看见了，这个东方博士们看见这个星就跟着跑，跑到耶路撒冷，星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进去到处打听啊，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啊，问最后问到了，问到在伯利恒，刚刚要一出门，星又来了，只有上帝做的了，上帝星又来了，把他们带到小孩子那个房顶上，他们就见到耶稣了。他们来了，欢喜快乐的，不是空手而来，他们知道这荣耀的主，这万有的主，拯救的主来到人间，所以带了礼物而来，献给主。那考你们一下，带来的是好东西还是马虎的东西？是明显是好东西嘛，那就是矿产里面最好的黄金啊，那是植物提炼出来那些油脂，有些制造之后变成香料，变成化妆品，那是乳香，有一些经过酒的调和能够成为麻醉药，那就是墨药，在当时都是很贵重的。所以这些博士们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主，他们把过去积蓄下来好东西欢喜快乐的献给神。请特别注意啊，主耶稣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有养父约瑟不久就下埃及去了，躲避希律王的追杀，一路需要路费的，到了埃及需要租房子，需要房租，需要买东西吃，生活费，这些费用哪里来啊？非常肯定的可能就是黄金乳香墨药都卖了啊，做他们的生活费。黄金是神造的，乳香墨药都是神造的，人把它弄来之后献给神，神用这些东西做他自己的需用啊，这叫做荣幸，这叫做特权。神可以不要这些你的黄金乳香墨药，主耶稣照样可以在埃及过他的生活，却接受了人的奉献。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奉献是我们心态的成熟，奉献是我们的长大，是我们成人，奉献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爱的，神真的不需要。我们再举一个简单例子，难道主耶稣必须要那五饼二鱼才能够让五千男士可能也有五千妇女小孩吃饱吗？难道主耶稣不能说你们把手伸出来大家看一看，哦，都是面包在手上啊，当然做得到嘛啊，再把左手伸出来啊，一伸，哦，原来都变成了红烧蹄膀，面包夹蹄膀多好吃啊，可以啊，难道主耶稣不行吗？他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是主耶稣乐意把五饼二鱼说拿过来给我，拿着五饼二鱼分着分着分着就让众人吃饱了。我们的奉献小小的一点点，但愿这一点点你经历上帝的使用， 成就大事啊，啊，主所喜悦的，主所喜悦的。所以请各位记住，乐捐啊，捐得乐意，献得乐意，是主所喜悦的。若不乐意，请不要奉献啊。保罗讲了，不要做难，照本心所酌定的啊，神所悦纳的不是你所没有的，乃是照着你所有的，照着个人所能做的啊，神就悦纳了啊。贫穷的寡妇奉献一点点，出于真诚的心灵，耶稣就称赞。很有钱的大财主，可能是无心那样的一种啊，丢在奉献箱里，耶稣不喜悦。所以不在乎数目多少，在于真诚的心，甘心乐意，欢喜快乐，这是神给我的特权，给我的荣幸，给我的机会，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愿各位弟兄姊妹记在心。

哲学家能够帮助他。这个哲学家是全儒派的大师，他的名字叫做 Diogenes。 这位大师很智慧，很聪明，非常有学问，只可惜对于政治没有兴趣。他是一个全儒学派，是个禁欲苦修学派，他们是哪里苦才更苦。所以他那一天正在一个大水缸那边晒太阳，一面泡水一面晒太阳。亚历山大过来说 Diogenes， 我要请你做我的谋士啊。他都不理他啊，不理他，讲半天他回一句话，他说你挡到太阳了，请你让开一点哈。他根本不要去做他的大官。以后亚历山大说，你若来做我的参谋，我把我所有的财富一半给你。他说财富我都不要，如果你真的要给我，请你给我一样东西，那就是能够与永恒有份的一样东西。亚历山大皇帝想来想去，他永恒东西他一样都没有，地上的财富什么都有，能够存到永恒的，今天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你有什么存到永恒？你的银行存款到永恒吗？你的房子到永恒吗？你的生活一切需要到永恒吗？如果你希望要永恒，保罗讲了圣经里的话，当你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你的仁义存到永远。因为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你真的懂得乐捐，帮助人，好像神代表那一个需要的人向你借钱一样，当你把钱借给他，神必纪念的，神永远纪念。我不会忘记一个故事，有关李文斯敦宣教士 Livingston， 他到非洲宣教33年，供他60岁的时候跪在非洲中心地带祷告，他就回天家了。那么他在非洲宣教33年，历经许多的苦难，他本身是个医生，也帮助那边的土人医疗，然后传福音，建立教育的系统，特别反对黑奴贩卖，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所以当他过世，那一些黑人非常的伤心，呼喊良善者走了，良善者走了。他不但传福音，许多许多帮助他们的事情，所有的钱财都为他们用光了。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也帮助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了很多探险的工作，像这个非洲最有名的大瀑布我们知道叫做 Victoria Falls，比 Niagara Falls 还要大一倍非常雄伟，命名 Victoria 就是 Livingston， 他是第一个白人到那个地方的，以后建议这个名字，因为那个时候英国女王就是 Victoria， 用他的名字，所以英国就要把他的尸体运回英国去埋葬，但是非洲土人要保留他在这里埋在非洲。最后的妥协，因为李文斯顿的心在非洲，所以把心脏留在非洲，埋在他死的地方，直到今天，然后把身体运回英国，在英国举行慎重的葬礼下面的故事我记在心里，常常不会忘记。那一天在伦敦，因为把他要埋在 Westminster Abbey， 就是西敏寺这是非常尊重的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在街上，他的棺木在游行的时候，有一个也是60左右的一个人家。

0: 老人家在那边哭泣啊。记者就去问他了，说先生，你这么伤心，一定是李文斯顿的好朋友吧？啊，他说是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以后求学，他去读医，我去读矿物，以后财经方面，啊，以后我们两个人都到非洲，都是先到南非啊 ，Captain 上岸。李文斯顿以后就向中部去传福音去了，我就留在南非开金矿、开钻石。经过30多年，我赚了好多钱，我有好多黄金、钻石。李文斯顿也回到英国了，他却一个黄金都没有，一点钻石都没有。但是我看到今天这个场面，我心中非常感慨，我的黄金能带到永恒吗？我的钻石能带到永恒吗？我的朋友李文斯顿，他的仁义真的存到永远，上帝纪念，众人纪念。亲爱弟兄姊妹，你的财宝在哪里呢？如果只在地上，谁将来纪念呢？你将来带去哪里呢？请你有空的时候好好思想一下。现在我就必须要进到第二点，乐捐是蒙神赏赐的一个原因和途径啊。乐捐，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恩惠，神各样的恩惠要多多地加给，不仅加给，多多地加给，讲两次，刚才我们读过的哈，神要多多地把种地的种子赐给肯撒种的人，多多地加给。神是丰富的神，神是万有的神，当你肯把一点点献给他，让他用，神绝对没有亏待我们，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五饼二鱼献给主，后来变成12个篮子。五饼二鱼能装几个篮子呢？大概5个篮子吧，就差不多了。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居然会剩下12个篮子。上帝奇妙的，奇妙的，当我们一点点陷在他手中啊，他会做更奇妙的事。主耶稣告诉我们嘛，他说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而且上尖还有什么下流，连摇带什么带岸，十足的升斗上帝要赐给我们啊。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啊！这正是保罗讲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什么真的啊，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教会很少讲奉献，很少讲奉献，因为怕你们怪我们讲奉献，怕你们怪我们。但是如果不讲奉献啊，你们将来会不会怪我们？今天怕讲奉献，你们不怪我们，因为耶稣说奉献是积攒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啊。啊，那我们不讲奉献，那你们就不懂得好好奉献。请问在天上你们财宝多还是少啊？不奉献也多啊，这什么逻辑啊哈？如果我们都不奉献，请问天上财宝多还是少啊？少嘛，没有嘛，很少嘛。好，今天讲奉献，可能你们怪这个黄牧师啊，讲奉献。 结果你们不奉献，或者忘了奉献，或者不知道奉献的重要，到天上银行账目打开来了，哎，怎么这么少啊？那个时候你们怪谁了？怪于长老，他不讲嘛哈、啊。这于长老就怎么不讲奉献啊？不要怪我啊，我今天讲过了啊。哎，怎么你的账簿你没钱呢、啊？你没钱你没存嘛？你怪谁啊？不能怪于长老，怪谁啊？大家说啊？那怪你自己嘛？哦，今天讲过了啊，不是没讲啊。我们不懂得多种，你怎么会多收呢？因为这话是真的。啊，所以请记住啊，今生神给我们机会让你学习奉献，当你肯奉献，神一定不会亏待你。这个马拉基书讲一句话啊，这是很特别啊。马拉基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干什么？圣经不要我们试探神的，不可以随便试探神，但是这一句话是神自己要我们做的。神说啊，你试试我吧，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我们比较少经验后面这一段了，因为我们缺少上面那一段啊，缺少上面那一段啊，大概我们传道人太少讲了，太少讲，你缺少，结果今天不怪我们，到天上请你们也不要怪我们了哈、啊。但是如果一直不讲，一直不讲，你们就会怪我们了。怎么早不讲啊？怎么从来没听过我们讲啊？请大家记住，今天讲了，讲了，弟兄姊妹，将来不要怪我们了哈、啊，不要怪啊。也是上帝说的嘛，你试试看嘛，你试试我啊，试试我，因为上帝就知道我们不信是真的。我刚问了你们好几次，这话是什么？到底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哎呦，那你试试看啊，试试看，上帝说试试看，上帝，不过你要真心啊，上帝真的会赏赐。我讲奉献了、啊、我一定就想到我女儿小的时候一个故事啊。女儿现在很大了，早都结婚了，成家了。小孩的时候，有一次啊，她正好黄师母生日，妈妈生日嘛，她说爸爸，我要买个礼物送给妈妈啊。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把你铺满拿来看看多少钱。她把这个铺满给弄开来，那都是一块一块的几毛的哈、啊、算一算之后啊，诶，有台币大概几百块，啊，台币钱很小的嘛，美金不过十几二十块啊。好，去买礼物，我说好带你去。到了百货公司啊，哎，这个孩子也都了解哈、啊，这一边那种普通马虎的东西，那一边都是卖精品比较贵的东西啊。进门我就带他去那一边，哎呀，他说不是这一边，这种烂东西不行哈、啊，要去买那一个，那边都是好东西。我说你只有这么几百块，你哪里够啊？你不能去那一边，要去这一边。他说不行，我要去那一边。那我说钱不够怎么办？他不够你出了，这样子。那我也没办法，带他去了那边啊，就选。哎呀，选那个很好的礼物啊，我大概一两千块吧，买了。回家我就不会忘记啊。哎呀，他的妈妈就把他抱起来，东亲西亲啊，宝贝女儿这么好。都不晓得钱是我这里出的、啊、对的。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过一下子黄师母跟我说了，我们走到百货公司去。我说怎么又去百货公司，我刚回来哈、啊。他说这女儿太好了，我一定要买一个更好礼物送给她哈、啊。这一下惨了，又要掏钱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啊，当一个孩子他有这样的心，这个爸爸妈妈多高兴啊，多高兴的。当你试试看，这个上帝就说了嘛，你试试看嘛，大家都不敢试啊，试试看，试了之后，那上帝真的是奇妙的啊。不过请各位记住啊，我们千万不要存着小鱼钓大鱼的心啊。每一次我就弄一点小鱼，然后 万一上帝没给大鱼，你就开始发脾气了啊？那不是这样子的。我女儿那个时候绝对没有这个心，她就是很单纯的。当你很单纯的、很真诚的、很乐意的、甘心的来献给神，为神的事工，为需要的人啊，上帝一定会赐福你。今天教会你去看看啊，或者你小组里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把钱送给他嘛。美国的基督徒有个毛病啊，我讲的很诚实的话，每一次奉献都要问问看有没有收据，没有收据就不想奉献了，这是美国的基督徒的毛病了啊，这真的是毛病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奉献拿去抵税嘛，对不对啊？不能抵税算了，这跟我无关啊。你看到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病痛的，或者是不幸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或者家庭有变动的，或者儿女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车祸，或者是什么问题，他你不知道，你就给他一点私下的费用啊，没有收据嘛，他不会给你，他给你收据也没用，他不会给你收据啊，你试试看嘛，你去做啊。啊，你这里教会这么多人，一定有人有需要，一定有人在困难中，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啊，想办法，你去帮助他，啊，弟兄姊妹，你的仁义要存到什么？永远，而且神要赐福你嘛，神一定会赐福的，神是万有的主，当他看到一个他这样喜爱，这样好，他怎么会不赐福呢？啊，我最后就要跟各位说了，那我们都乐意啊，怎么做？怎么做？按圣经里面的一些说法呢，从十分之一的奉献开始做起，啊，从十分之一开始。为什么十分之一？圣经没有明显讲清楚，为什么不是五分之一？为什么不是七分之一？为什么是十分之一？但是这是很合理的数目啊！这是神仙感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是侍奉神，代表神的一个重要神的仆人，来迎接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献给神，然后交给麦基洗德，这是最开始论到十分之一。我相信亚伯拉罕就教导以撒要把所得十分之一献给神，以撒就教导他的儿子雅各，所以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跟神祷告说，神啊，凡你所赐给我的一定把十分之一献给你，以后一代一代都这样的传下来，摩西颁布律法以前，以色列百姓就奉献十分之一啊。那么十分之一的数目为什么很好？因为神希望我们好好用十分之九，一定够我们生活啊。神不希望我们贫穷，神不希望我们讨饭，神不希望我们都接受人的救济，神都希望我们自力更生，我们好好赚钱，好好工作，好好存钱，十分之九一定足够我们的生活，这个是很合理的数目啊。慢慢的以后就成为犹太人遵守的律法，越来越进展，十分之一变成神的物，属神的。所以马拉基能够这样说，你们若没有将十分之一献上的话，他的上文说，那是叫做夺取神的物，讲得很重啊。结果是什么？结果神所赐的福离开他们，蝗虫临到， 他们的产物就越来越少，干旱临到，他们的农作物就无法生长，这就是马拉基书里面的状况啊。上帝赐的福离开他们啊。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若有乐意奉献的心，希望从十分之一做起。你说十分之一是旧约的教训吗？新约有这个道理吗？我很慎重告诉各位，十分之一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要这样做啊，请打出马太福音23章23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请问这更重的指什么而言？公义、怜悯、信实，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指什么而言？十分之一，这是主耶稣讲的，亲爱弟兄姊妹啊，不是我讲的，不是任何人讲的啊。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没有废掉啊。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大半基督徒都已经有十分之一奉献啊。你继续如此，还没有开始的啊，希望你好好祷告啊，你求神感动你，赐给你乐意的心啊，赐给你甘心快乐来参与奉献啊。当你这样做，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啊。你那个账本慢慢就增加了，慢慢神就会纪念我们所做的。愿神赐福各位，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你是赏赐万有的主宰，你曾把你独生爱子都赏给我们，万物也乐意赏给我们，帮助我们越来越长大成熟，懂得感恩回报，乐意的把你所赐的归还给你，让你使用，多人得蒙福分，你的名得荣耀，感谢多多归给你，也深信你必继续赐种给我们去撒种，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愿圣经时光这个经典课程能够帮助你来更多的了解网上的圣经学院，更是你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来结出乐捐的果子，使你积攒财宝在天上。也希望你能够来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愿神赐福你今天。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2: 昔日历史留在竹简或羊皮上，今天信息借指尖或网络速递，在讯息速变中解读永恒不变，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独一的真神。

上一次我和基斯殿分享了神的爱，神不单爱我们，神本身就是爱，而且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彻底的、永永远远的爱。不管我们值不值得被爱，他都定义要爱我们。而神差派耶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爱最有力的证据了。我希望基斯殿能够明白，耶稣为他舍去生命，我真的希望他决志相信耶稣，并且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0: 哎，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
1: 哎，握个手吧。哎，鸡丝店呢、啊？这段时间怎么样？还好吗？
0: 坦白说，不太好。
1: 哎，那现在呢？感觉如何啊？
0: 还是不太好。整段的时间，我都在思考神的爱。我知道我自己很不配，但是神还是爱我。我想做好事，做个好人，我老是做不到。
1: 这个倒是真的。
0: 所以啊，我感觉不好，很气馁啊。
1: 哎，吉斯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这个就是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圣灵呢，叫你认识自己的不足，认识自己的罪，也鼓励你呢，把生命交给神。
0: 是吗？
1: 那，我慢慢说给你听啊。我们先来看看耶稣的救恩。他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被钉上了十字架，使我们借着相信，接受他，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
0: 上几次我们谈过，神是个灵，他大有能力，他是创造的主，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是圣洁的神，还有神是爱。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谈救恩呢、啊？
1: 基斯殿呢、啊？你把我的话可是记得一清二楚啊！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呢，就是神为人预备了救恩啊！我先给你一点背景资料啊。在耶稣30岁的时候呢，他出来公开传道，他所传讲的道理呢，不像当时一般人所传讲的，他向人发出挑战，叫人超越当时的传统条文。要爱神爱人，他也呼召了12个门徒来跟随他，吸引了一大群的信徒。那他为人治病啊，赶鬼啊，施行神迹奇事等等。他甚至呢，敢公然的斥责当时的宗教领袖，指出他们的虚伪来。而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呢、啊，自然把耶稣当作是眼中钉。因为啊，他挑战而且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啊，祭司殿呢、啊。耶稣强调的是，神的真理呢是远高于人的传统条文。耶稣走进罪人，还有被当时社会所摒弃、被宗教领袖看不起的人当中，做他们的朋友。
0: 我就是这类被人看不起的人。
1: 是吗？那你倒要留心听听今天的故事啊。那我们回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庆祝逾越节的现场啊，那个时候呢，耶稣已经出来传道3年的时间了。
0: 什么是逾越节 啊？
1: 有点印象啊。神吩咐他的百姓呢，每年要守逾越节，是在旧约呢，为了纪念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提醒他们呢，神借着杀长子之灾呢，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释放出来。
0: 啊，我记得了，记得了，记得了。
1: 那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那么当时的民众呢，夹道欢迎，而且呢，手拿棕树枝在欢迎他，把衣服呢也铺在路上，大声的赞美神。他们高呼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
0: 哇，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稣啊，可真的是一个风头人物啊。
1: 可以说是，但是呢，也可以说不是。他广受当时的劳苦大众和低下阶层的人欢迎，但是呢，大部分有权势的人呢，却是对他恨之入骨。那这一头呢，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一头呢，陷害耶稣的计划其实已经展开了。那么陷害他的人包括其中的一个亲信。
0: 那是不是他的门徒？
1: 哎，对，你猜对，就是他的门徒犹大。
0: 那听起来这个叫人好难过，你想想被自己的门徒出卖。
1: 祭司殿呢、啊，我怎样想也想不通犹大究竟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老师呢？不过他的确做了，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犹大还和其他的门徒和耶稣在一起守节。那么耶稣当时也提到他会面对苦难，并且拿起杯和饼来祝福，然后分给门徒。 那他赋予这个最后晚餐一个全新的意义。
2: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
1: 祭司殿，当犹大离开耶稣以后，耶稣带着其他的门徒上橄榄山祷告，他叫门徒和他一起警醒祷告。就在离开他们约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耶稣跪下来祷告：
2: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0: 西查，耶稣说的这一杯是什么的意思呢？
1: 那这是一个苦杯，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被人嘲讽、鞭打、侮辱，并且最后要痛苦的被钉在十字架上。
0: 唉，这个真的是一个苦杯啊。
1: 当时耶稣啊，的确是痛苦极了。圣经形容他呢，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过了不久，犹大带着官兵来了，他走上前去亲吻耶稣。
0: 亲吻耶稣？
1: 对了，他是以一个亲吻的动作呢，来出卖耶稣。接着呢，罗马的官兵就押解耶稣到大祭司那里，在那里呢，耶稣受尽侮辱。表面上呢，他们好像是在盘问耶稣，但心里呢，其实早就定了他死罪，不论耶稣说什么都得死。然后呢，他们把耶稣押解去见罗马的高官比拉多，比拉多也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就想把他放了。
0: 那就是说耶稣不用死了？
1: 哎，他还是得死。其实呢，本来比拉多的想法是想鞭打他一顿以后呢放他走，但是围观的群众大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害怕引起群情的愤怒，引发暴乱，就叫人拿来一盆水，也当着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么当时呢，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身上。
0: 他们是不是冷血的？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个无辜的人痛下毒手呢？甚至他们愿意将这个人的血归在他们自己的子孙身上。那而比拉多呢，他为什么像懦夫那样去听从他们呢？
1: 哎，祭司殿说得好，比拉多所做的真的是一个懦夫的行为呀。哎，当罗马士兵带走耶稣前，他们也毫不留情地用鞭子毒打他，打得他血肉模糊，遍地都是血啊。
3: 还得给他穿上红色的袍子啊。哎，恭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哎，还得要拿一根苇子做权杖啊。
4: 好的样子。
3: 哎呀，还欠一个冠冕呢，我要用荆棘来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啊。哎，我的王啊，万岁万岁，
4: 我的王
5: 万岁万岁万岁。
3: 哎，真好看呐，真是个君王的气派呀，请接受微臣一拜。
4: 拜拜。
1: 经过一轮的侮辱鞭打，耶稣遍体鳞伤，十分的虚弱，几乎背不动自己的刑具十字架。所以士兵呢，在途中强逼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为耶稣来背十字架。他们向着加略山出发，有些跟随耶稣的人呢，就远远地跟着。 他们惊惶痛苦，暗暗地流泪，而其他群众呢，仍然高呼钉他十字架，叫声啊也响遍了加略山呢。
0: 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对待耶稣呢？
1: 基斯殿开始明白了，神为了爱我们而付上沉重的代价，神舍弃自己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为了爱，耶稣忍受了种种的痛苦、侮辱、嘲弄、鞭打，他被出卖、被诬告，最后更被杀。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救赎我们，救赎基斯殿。最残酷的一幕即将展现在基斯殿的眼前，耶稣被挂上十字架，挂在两个强盗的中间。
0: 钉十字架，钉十字架，
4: 钉着我！啊，钉着！
3: 叫，还叫！省省你的力气吧！你们这些强盗骗子，把你们挂在十字架上，让你们叫个够啊！把一个钉子钉在他的左手腕上。啊！再把一个钉子钉在他的右手腕上。哟！啊！你们把他们的双脚叠起来，最后一个钉子把他的双脚穿透。
4: 喂！
3: 用点力呀！要把他们的挂得稳稳妥妥的，要不然的话呢，人会不会掉下来的？哎，你们放心呐、啊，脚撑不住了，就用肩膀和手臂的力呀、啊，你们撑得住啊！哈哈哈哈，直到肩膀的关节脱落了，然后啊，那才有趣呀、啊！全身的重量呢，都靠你的那个钉子啊！你一呼吸，肺部的往上提呀、啊，你的痛楚就更加严重了。无论你怎么样的动啊，摆这样的姿势都是痛苦难受的，哈哈哈哈！谁叫你们做强盗呢？不过呀，你们今天走运呐、啊，跟犹太人的王耶稣一起受刑啊，是不是感到很荣幸啊？

0: 惨无人道啊，真的是惨无人道。
1: 十字架呢，真的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刑具啊。他们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剥下了他的衣服，把他挂在两个强盗的中间。使徒约翰呢，就守护在伤心欲绝的耶稣母亲身旁。耶稣每一个叫声呢，都撕裂母亲的心呢、啊。祭司殿呢、啊，玛利亚的心可以说是被万箭穿透啊。而那些站在十字架下的罗马兵丁，兴高采烈的要抽签分耶稣的衣服呢、啊。

0: 我是偷了人的钱，可是你呀，你头上挂的牌子，牌子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但你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够讽刺了吧？
1: 阿奇，你在说什么？你我一起修行，你还不怕神吗？我们死有余辜，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耶稣，你得活降临的时候，求你，我求你纪念我。
2: 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0: 西茶，
1: 嗯，
0: 这两个强盗的反应完全不同哎。
1: 是啊，还有呢，在场的一个士兵因为听到耶稣说他口渴，所以呢拿了沾上醋的布送到耶稣的唇边。
0: 这个算不算恻隐之心呢？哎，当时耶稣真的痛得要死了。
1: 那其实这些醋呢是具有一点点镇痛的功效。那个时候呢天突然变黑了，天昏地暗，足足有3个小时。耶稣的身体也越来越弱，呼吸声呢再也听不见了。他使出仅有的力气叫约翰照顾好自己的母亲。
0: 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情况之下，竟然耶稣还是纪念自己的母亲啊。
1: 嗯，当时是逾越节，各地的人呢都来耶路撒冷过节，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可是呢他们毫不关心近在咫尺所发生的这些不公平的惨剧。祭司殿啊，我真的不明白，有部分的人呢在几天以前，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夹道欢呼喝彩，但是此刻呢却反脸不认耶稣，眼睁睁地看着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0: 唉，他们的心肠啊真的是太硬了。
1: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呢，身体和心灵所承受的痛楚已经到了极限，他向神痛苦的呼叫，最后呢以胜利者的姿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说成了。
2: 成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神啊，求你原谅我吧，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请相信我，原来他真是神的儿子呀。

至于在刑场的其他人呢，他们用拳头捶胸，因为他们发觉是自己错了，流了无辜人的血。有些人呢一直站在十字架下，看着士兵呢慢慢地解下耶稣的尸体。当时的一个宗教领袖叫约瑟，他和那些逼害耶稣的人不一样，他一直是相信耶稣，并没有参与杀害耶稣的阴谋。约瑟呢求比拉多让他领取耶稣的身体，然后呢把耶稣安葬在新的坟墓里。这个坟墓呢原本是他为自己将来安葬用的。他和另外一位相信耶稣的人尼哥底母合力用裹尸布包裹好耶稣的身体，然后呢把他安放在坟墓里。他们赶在日落以前完成了这个埋葬的工作，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他们要专心地敬拜神，不能够做任何的工作。耶稣死了，

0: 对门徒来说呢，他们的朋友、领袖、老师已经死了。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看着耶稣怎样在群众中行神迹奇事，在群众的拥护声中开口教导真理，他们又亲眼看见同一群人无情地把主送上了十字架。这些人完全被自己自私的心态弄瞎了心眼啊，他们辜负了耶稣三年来对他们的循循善诱，更拒绝接受耶稣赐予他们的新生命。
1: 所以啊，耶稣对人的爱跟牺牲真的是超乎常理啊，难以想象啊。
0: 西查，这份大爱呢，真的是超出人所能了解的。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以为他的事工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但事实上呢，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早上，天使把堵住耶稣坟墓的大石头挪开了。我们的主复活了，应验了神对他的预言。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以无罪之身献上自己为罪人死，也向世人证明他有胜过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他要赦免人的罪，赐给我们永生啊。
1: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我现在决定要离开罪恶的生活，我要把自己交给主。
0: 哎呀，感谢神啊，吉斯殿，我真的为你感谢神。
1: 感谢神。
0: 哎，老朋友，你知道吗？我啊，一直在为你祷告呢。
1: 谢谢。
0: 我和基斯殿一起向神祷告，基斯殿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决心相信耶稣。他相信耶稣为他的罪死，死后复活，并且今天仍然活着。他也决心要离开罪恶的生活，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此把生命的主权也交在主的手中，行事为人愿意来跟随主。在往后的日子，我会和他一起查考圣经，一同祷告，希望帮助他在信心上不断的成长，也对独一的真神可以认识更多，对神丰盛的救恩有更深的体会。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医生的鼻子。传道书十章一节说，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嗅觉是我们的五官之一，而且跟味觉会互相作用。失去了嗅觉的人，吃东西也会不那么享受。人的味觉虽然不算太好，比方说跟狗完全没得比，但也能分辨大约10000种以上的不同气味。很多人只要想到海浪、沙滩和阳光，整个人就会开始放松。科学家发现，最能让我们放松的其中一种元素，可能是海滩的气味。煤气公司会在煤气中加入有恶臭的化学物质甲硫醇，这样当煤气泄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到味道并做出反应。中医诊断时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其中的闻是听病人说话、咳嗽、喘息，并闻一闻病人嘴里和身上是否有异味。西方的医生也早就知道能用嗅觉来诊断疾病。当一个昏迷的人被送进急诊室的时候，医生没办法问他有什么病，病人身边也可能没有了解情况的亲人和朋友，那么有经验的医生很可能就会闻一下病人呼出来的空气，闻到甜味表明病人可能患有糖尿病，闻到氨的气味可能表示病人肾功能有问题。砷中毒的病人的气味闻起来像大蒜，如果有令人作呕的甜味可能是白喉，患有鼠疫的人的气息闻起来像苹果，而气息像新鲜出炉的面包的病人可能患有伤寒。感谢主赐予我们五官，包括嗅觉，为了这些美妙的礼物，我们要感谢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赐给我嗅觉，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欢乐，也能保护我避开危险，为你奇妙的创造打工，向你献上感谢。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听众朋友平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因我们深信他活在我们心里，他也随时不断地替我们祈求。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6到35节，请大家自行查阅。
1: 保罗的码头论坛下。保罗在这长篇的码头论坛里，语重心长、娓娓不休地劝勉教会的长老，好叫他们能为主摆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侍奉。在《使徒行传》第20章26节，他用“所以”这个词，来换了一种口气，又做了一个长篇的总结，共分以下8个方面。第一，以谨慎的态度牧养教会。对着这群长老和监督们，保罗要他们先谨慎自己的言行，然后用这小心谨慎的态度去牧养教会。
0: 第二点，保罗强调要以正统的神学来牧养教会。异端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渗透教会，唯有用纯正的神学斥责他们，指正他们的错误。启示录的2章2节显示以弗所的教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1: 第三方面，以生命榜样式的牧养。保罗要他们勿忘记他在他们中间3年的苦心牧养，言下之意就是用生命榜样去牧养。
0: 第四个方面，保罗说到要以代祷生活的方式来牧养教会。交托神就是用祷告将别人的需要或是困难带到神面前，求神用他的恩典与怜悯照顾个人不同的需要。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们表白，将他们交托神，并相信他们以后也要这样做。可见为教会的人事物提名代祷是何等的重要。
1: 第五方面，不以贪财贪利的心牧养。现代牧养教会容易滥用公款，什么都实报实销，很容易形成为财为利而牧养。
0: 第六点，讲到以凡事做榜样来牧养教会。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这里的凡事就是指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在教会中有许多无助或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多多的劳苦，多多的扶助他们。
1: 第七方面，以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牧养。能施予是更有福的，表示能力过人，度量过人，接受者是比较弱的一群。
0: 第八点，讲到以生命感染生命的牧养。讲到众人都痛哭，因为保罗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以弗所的这一群长老和监督们，使得他们与保罗抱头痛哭。这不单单是因为保罗的言辞感人，更是因为保罗3年以来以生命来感染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在码头上与保罗话别，送他上船。从此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20章18到38节被称为码头论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生命的侍奉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愿意来学效保罗的样式，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怜悯，在教会中尽心尽意地侍奉你。愿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人们都希望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在你无止境的恋慕，筹算自己的道路，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不在乎工作的果效，乃在乎生命的流露，懂得收手，将遇见成熟。

平安。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诗篇的107篇27、28节，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

亲爱的朋友，有多少时候信徒遭遇患难，不肯先去求神，总喜欢施展自己的智慧。我们筹划事情的应付，设计难处的抵挡，我们信任自己的智慧，过于信任神的大能。只等到我们承认自己的智慧无法可施了，神也常任凭我们受苦，不立即施行拯救。只等到我们承认自己的智慧无法可施了，因为若不这样，我们就会把神大能的拯救当作自己的智慧效能。但是当我们承认自己智慧的无用，放弃自己智慧的谋算，完全依靠神的时候，神必施行拯救。信徒们啊，你在患难中也许很久了，为什么你甘愿白白受苦呢？神在等待拯救你，只要你肯放弃自己的智慧，依靠他的大能。斯丹雪佛说，你不要失望，也许最后一把钥匙才是替你开门的。

亲爱的朋友，在祷告中，我们来哀求耶和华，因我们的神必将我们从患难中、从祸患中拯救出来。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心声。祷告心声的作者是邱伟迪，出生于纽约州，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及协和神学院。1898年受公理会按牧，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讲员，除在公理会牧会外，并在耶鲁神学院授课。祷告心声这首圣诗曾获得美国圣诗协会真诗的首奖，他采用海顿的谱。邱伟迪的另一首诗歌《永生之主》也在1929年获得海外宣道诗真诗的第一名。海顿是一位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他是交响乐之父海顿的弟弟。自幼他就是合唱团的男高音，他是无师自通的小提琴师、钢琴师及作曲家。和他的哥哥一样，没有正式受过作曲的训练。他曾担任萨尔斯堡圣三一堂与圣彼得堂的司祭。1800年法国军队占领了萨尔斯堡，他失去了一切的财产，幸好得到他兄长及德蕾莎皇后的援助，才能够东山再起。皇后曾聘他为宫廷乐师，令他做一首弥撒曲，在首次演唱时，皇后亲自担任女高音独唱。海顿有许多朋友，他是一位忠厚、前进、谦虚、热情的基督徒。他一共谱了460首圣诗，在每章的原稿上他都题注荣耀归于神。1804年他被瑞典皇家音乐院邀请聘为院士。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你用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耶和华哀求，他就必从苦难中、从祸患中将你领出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2: 铺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收听普世佳音今天为您预备的节目。我希望有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这个佳音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不但希望你今天会留心收听，也希望你以后还会继续按时收听。我也十分欢迎您随时写信来与我张志明交朋友，与我分享您对信仰或者人生的看法，或者免费索取我为您特别预备的印刷精美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一两位知己呢？一两位真正的好朋友。中国古人说患难见真情，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找位朋友并不困难，可当暴风雨来临，当您面对困境的时候，又有多少位肯与你共患难加以援手的真正的朋友呢？今天想跟大家看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跟朋友有关系。这件事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这会儿请您翻开到马可福音第二章。如果您还没有圣经，想要有一本圣经，不要客气哦，来信向我免费的索取。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当时正在加百农这一个以色列地方的一个城镇里，当时他正在这个城镇里的一间屋子，圣经说城中的人听到耶稣来了，就都拥进这个屋子，甚至连门前也没有空地容纳下人。当时耶稣向这一大批人讲道，那请问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呢？有些可能是出于好奇，有些可能是想听有关圣经的道理，又有些人可能希望耶稣能够医好他们的病，更有些法利赛人他们来是想捉拿耶稣的把柄，想攻击耶稣。总而言之，这个人呢是相当的多。圣经在这许多人当中特别提到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瘫子，就是身体瘫痪了。那么一个瘫子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原来他有四位好朋友，他们把瘫子给抬了来。瘫子说起来十分可怜，他的一举一动都得靠别人来帮助他。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啊，但是他有朋友。这四位啊是他的好朋友。这四位朋友可能听过耶稣将人的病给医好了的神迹，所以他们听见耶稣来到这里，他们就把这位瘫了的朋友抬来要见耶稣，盼望他们的朋友也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可他们来到这个屋子的时候，发现根本不可能接近耶稣，人太多了，怎么办呢？这四位朋友并不灰心，没有放弃。一方面因为他们实在爱他们的朋友，虽然他瘫了，另一方面他们对耶稣有信心，他们知道如果能够想方设法来到耶稣面前， 就有机会让他们这位瘫了的朋友得到医治，能够恢复正常。怎么办呢？哎，他们想啊想，哎，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主意。他们爬到屋顶上，把屋顶给拆了一部分，然后把瘫了的朋友啊带上来，用绳把这个摊子和他躺着的床都一块从屋顶放下来，直到耶稣的面前。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志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普世佳音的节目。刚才谈到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把摊子和他所躺卧的床一块儿从屋顶上垂下来，直接放到耶稣面前。圣经马可福音二章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真的，这四位朋友对耶稣有信心，否则他们不会不辞劳苦来拆屋顶。按照考古学家考古告诉我们，耶稣那个时代的屋顶啊，是用泥和草混在一起盖成的，能有几尺深呢？这几位朋友没有想过要拆屋顶，相信他们没带工具，想必他们就是用手爬爬，可能呢爬到皮开肉烂，但是他们继续的爬。为什么？因为他们爱他们这位瘫了的朋友，他们盼望他能够得医治，他能够恢复正常，也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信心，他们知道耶稣是他们朋友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努力的去爬去拆。圣经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诸位，他们没有对耶稣说上任何一句话哦，是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是耶稣主动看到他们的信心。我在想，今天我们有没有像四位朋友这样的信心？耶稣和我们周围的人是否看见我们的信心呢？换句话讲，信心不是凭嘴巴空口说白话，是要有实质的行动表现。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这四位朋友的爱心呢？啊，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邻舍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呢？我们是否关心他们的灵魂，因此愿意不辞劳苦向他们来介绍耶稣，希望他们也得到这个福音？你是否相信耶稣也会医治他们的灵魂，如同他医治我们一样呢？圣经说耶稣见到这些人的信心以后啊，他就直接对这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哎，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为什么耶稣不先把这个瘫子医好了再向他说话呢？哎，耶稣这样做特别对这个人，是要叫当时的人明白，也叫今天的我们明白，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身体不过是暂时的，灵魂是永远的。所以灵魂的医治，或者说一个健康的灵魂，比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得更加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对你说你的罪赦了呢？当然并不是直接用耳朵听见，那是看见神的话，神的话对我们说话。如果你没有听见神借着圣经告诉你说你需要罪得赦免，那么现在你就对耶稣祷告说，求你赦免我的罪，赐我新的生命。 神就要借着圣经向你说，你的罪赦了。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听到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就可以得到今生和来生的福分。我们不但要自己听到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更要愿意我们的家人也得到耶稣的赦罪，因为这是我们所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也是我们真正爱他们的表现。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挑战。最后，我们见到耶稣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圣经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我们见到耶稣医好这个瘫子，那是一刹那之间的事，而且是完全的医治。而这个瘫子不需要等个几天几十天的慢慢的恢复，也不需要做什么物理治疗康复治疗，他立刻就像你我一样的站起行走。同样的道理，今天你我的灵魂也能得到耶稣立刻的医治。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之后，可以向罪死，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再不用说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试探呐。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在我们心中作王，他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一样都看到了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记载，不晓得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呢？你是否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还想去找耶稣的把柄？还是你我只当是看了一场表演啊，觉得很稀奇，如此而已？还是你会反问自己，我是否需要耶稣的医治和帮助？我的家人、朋友、邻舍是否需要耶稣赦免他们的罪呢？今天普世家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您收音机旁的朋友张志明，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按时收听。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却发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晨曦再次欢迎你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是啊，我真的是好喜欢我的侍奉，能够啊用我最爱的神的话语与我最爱的姐妹们来分享生命，真是一件极大的美事幸事。但还是啊，有的时候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出现厌倦的情绪心理。今天啊可能比昨天好，但是啊没有前天做的那么起劲儿。啊，我真的是啊，巴不得每天都能写出荒漠甘泉式的灵修作品，来鼓励到你，祝福到你。但是啊，现实并不是如此，有的日子哈，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啊，那么没有激情，没有爱心的，嗨，就慨叹自己啊，不过是人，同你同我一样的人而已。

0: 我其实也没怎么的，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就是觉得好累，干什么事情啊都没劲啊，没什么意义，打不起精神来。哎，真的想主耶稣快点来把我踢走，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我该怎么办呢？
1: 姐妹啊，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去参加完退休会啊、冬令会啊、读经营啊，兴奋不已，踌躇满志的立定新年的新志向，真的是啊，巴不得天天都活在啊那种属灵的高峰里。但是啊，好像慢慢的就会出现这种没劲儿的感觉，或是啊理想和现实间的很大的落差。其实啊，这也不是不正常的，可能啊，确实是身体上的疾病啊、营养啊、饮食的不良啊，是会导致这种疲倦感的。还有啊，就是精神啊、情感上、心理的重担，很累啊，造成的身心灵的严重透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正常的感觉感受。还有啊，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有句话说哈，平平淡淡总是真吗？有位著名的神学家也说啊，不是活在巅峰才算属灵，而是啊活在真实中啊，也还能活出那份的属灵。我们啊不能够总是期望着每天都是生活在属灵的高峰，总是上上上的，没有啊下下下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脉搏一样哈，有时候跳得高，有时候跳得低。如果啊持续的高啊，说不定啊就是高血压或心脏病了。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属灵，读属灵的书籍是很好的是会让我们生出一种羡慕这些属灵的伟人是如何能够将眼目单单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我们相比之下怎么就这么世俗自己觉得做得这么不好这样的一个相比之下，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的情况那就真的会对自己很灰心很失望。但是其实我们就忘记了这些写属灵书籍的人也是同你同我一样有血肉情绪的情感的人而已。他们的书并没有完全的反映出他们每日的真实挣扎。而且很多这些属灵的看见也正是他们经历了那每天的真实的挣扎之后，神才对他们的心所说的。他们这样的学习和得着才能够对你对我说话，来帮助我们也从这种软弱低沉的情形中站起来走出去的。真实的生活是有高山也有低谷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高山和低谷中我们可以见证神的亘古不变的信实和慈爱。看到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单单在乎我们的环境，不论环境如何，不论环境有什么变化，我们都可以因着内里的力量来胜过四面来的试探和引诱。
2: 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是的啊，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著名的宣教士伊丽莎白曾说过，如果啊我在刷碗的时候不能够很属灵，那我就啊并不是真正的属灵。不论一个人啊是到非洲做宣教士，还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神看的并不是我们外在的所作所为，而是啊我们内心里的属灵的状况。在和一位姐妹分享的时候啊，她坦诚地跟我说哈，我可以啊去为我不认识的人做饭啊送菜啊，但是身边的某个人我不喜欢的话啊，因为心里的不愿意啊抵触，我就很难啊甚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给这些人。我们可以做大事工啊，参加长宣短宣，帮助孤儿，带领查经，但是啊我们就可以很轻而易举地忽略了哈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和小事啊。我们很容易产生属灵上的好高骛远，做出啊一些看上去很属灵的事工，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呢，并没有真正与这位生命的元首主耶稣基督连接，做的都是好事，但是啊心里还是空空的啊。求神帮助我们，鉴察我们，如果啊想象我们如果没有手头上正在忙碌做着的啊外在的这些事工啊，查经啊，带领小组啊，组织活动，我身边的人是否已经因着我的生命蒙祝福了呢？啊，我的定位啊，价值是取决于我所做的事，还是我在神里面到底是谁呢？啊，我的生命啊的真实流露，是不是就是已经啊是一个很好的事工了呢？想一想啊，除了我所做的那些外在的事工外，我的生命是否本身就是我周围人的一个很好的祝福了呢？有种说法啊，叫做临在的服侍，就是说啊，一个人用他啊与人的同在，就服侍到了啊接触到他的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并不是啊他们做什么事或教导什么，他就是在你的身边，你就觉得很蒙祝福。那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周围的人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还是就单单因为我们这个人而被祝福了呢？还是啊别人既不觉得我所做的事啊得益处啊，更不愿意啊跟我这个人同在。我们啊会想达到某个目标啊，即使是在施工中啊也是一个目标一个项目的做呀做呀，但是啊真正的不是我们的做做做啊，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些都是外在的空空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越多这样的追求啊就越多的产生我们里面的空洞失望的感觉，因为啊这些外在的施工的目标并不是啊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和盼望的，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和盼望。当我们一心来追求神，单单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就自然而然结出生命的果子啊，自己的生命得饱足了，也自然而然的祝福带领到身边的人，也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那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盼望。也有姐妹啊坦诚地与我分享说啊，其实啊这种情绪的出现啊，就是因为没有做好最重要的与神的关系，回到神的里面，一直啊陷在这种疲软的状态中拔不出来，或者啊就是不想拔出来。真的是求神啊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带领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成为啊承载他的祝福，影射他荣耀荣美的器皿，知道啊不在乎我，而是在乎神的荣耀，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盼望和意义不在别处。就像保罗所说，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单单寻求神的荣耀，单单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我们一起啊用以弗所书三章啊保罗对啊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个祷告来在父面前屈膝。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姐妹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姐妹你的信住在姐妹你的心里边，叫姐妹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啊，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姐妹你的心。神啊，能照着运行在姐妹你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了姐妹所求所想的。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这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姐妹，感谢神，我们的神啊，是爱的神。将你的心收回在神的里面，安静在他的里面，来享受他无条件的爱，他完全的接纳，或是啊，将你内心诸多的真实的挣扎，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摔跤，好使你我的生命啊，重新在神的里面得更新，得力量。也来呀，学习等候耶和华的功课，安静等候在神里面，也好使你的生命在神的里面重新闪耀发光，祝福到你身边的人。感谢姐妹你的忠实收听，我是晨曦，我们这次节目先到这里，下次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在有一次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这个行话。什么是行话呢？行话就是每一行里面呢，因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这个习惯，会产生出一种彼此容易了解、不用解释的一种的语言，那么大家叫做行话。那么我们也说到，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行话。那今天我们又来谈一谈教会里面的所谓之行话。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呢，你常常可以听见有一种的报告，就说今天有些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我们请他们先自我介绍。然后呢，你就会看见有一群人东张西望在找这个慕道友，而慕道友呢，通常也不知道自己就是慕道友，一直等到坐在他旁边的人推推他，哎，站起来，站起来，这个他才知道，哦，原来我是慕道友。那我相信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呢，一定会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说不定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礼拜都在上演这个同样的这出戏。慕道友的确是一个平常人不容易明白的用语。友字呢，就是朋友的意思。慕道者是什么呢？就是渴慕真道。那么慕道友简而言之呢，就是追求真理的朋友。但是如果台上的人说请追求真理的朋友们自我介绍，我想这个听起来觉得很不顺耳，反而是慕道友呢比较好像文雅又比较友善，可惜不容易立刻听懂呢。所以很多地方呢宁可选择他们会说新朋友，用这个新朋友代替慕道友。不过这个二者呢是有分别的，因为新朋友呢可能只来看一看，他不一定是为了慕道而来的，而慕道友呢就是有心想认识信仰的人。教会为了慕道友呢就开了一个慕道班，就是有系统的把信仰介绍给这些的朋友。尽管是慕道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初进教会的经验呢总是会有点别扭，所以呢比较有经验的教会呢就会在你一出现的时候呢就递上一个留名卡。当然呢正眼一看呢就看得出来谁是第一次来的，那然后再由台上的人主动的照你所填写的卡的资料来介绍你，这样的感受呢就自然多了。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带慕道友去教会呢，最好由你来介绍，当然最好不要说出他是什么慕道友，免得他满头的雾水，因为反正多来几次呢他早晚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慕道友了。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光照这个词儿。在讲台上呢，有时候我们会听见牧师他在大声地说，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里面的需要和自己的责任。如果你不明白的人，你就会说光照什么叫做光照我们？光照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教会用语，它指的是神开启人心，好像是在黑暗里面点了亮光一样。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使徒叫做保罗，他本来呢非常排斥基督徒，还运用自己的方式请了一张政府的核准令状要去捉基督徒。其实他并不是什么大坏蛋，而相反的呢他是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对圣经和旧约的律法也相当熟悉，他更重要的是非常不喜欢罪恶，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主张伸张公理， 他要捉拿基督徒唯一的理由呢，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是妖言惑众，因为他本人不相信耶稣是救世主，更是把耶稣复活的事呢看得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可笑。可是有一天，当他正要去执行捉拿的行动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照着他，又有声音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在那一次特别的经验里面，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同时呢，他也明白原来耶稣真是救世主，并且亲自向他显现。后来透过别人的祷告，他的眼睛又能够看见。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静思，他重新的站出来，并且成为最伟大的使徒之一。因此呢，我们就会看到光照可以说是神开启了我们心里的盲点，或者是引导我们明白某些的真理，这很有意思的。光照是一个很有深刻信仰的含义。现在起，你不妨也试试用这个所谓的行话光照，在祷告里面虔诚地说，求主光照我。我相信一个人经过主的光照之后，你对很多的人事都会有不同的新的看法。我想你也常常听到基督徒会说退休会。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一位会友很好奇地问牧师的太太，他说，牧师呢？怎么没看见牧师呢？师母以微笑来回答他，并且说，牧师他去参加退休会去了。哦，退休啊，他不是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快退休了呢？那么这是一个误会。我刚才说的这是真的事情。常常听见基督徒说参加什么退休会，但是不明白退休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人很多。不管是退休，这个退休的休呢是休息的休，但是有很多人就把它认为是修理的修，所以退休、休息的休跟修理的休的退休是两件事情。虽然这两个退休，不同的退休都是暂时离开工作或者是熟悉的环境，好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也可以再充充电再来过。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整修内部。如此一来呢，当然会找一些山明水秀的地方暂时去隐居一会儿。至于时间呢，从当天往返或者到数天数夜呢，这都是不一定的，全要看个人的安排。为了彼此的鼓励呢，教会常常举办的性质不同的退休会，这是修理的修，退休会从事各种的训练。也有的时候呢，就根据季节而不同，比如说冬天有冬令会，夏天有夏令会，并且呢，更可以按照年龄或者性别不同，来主办一些青年的退休会、单身的退休会，或者是安排很多其他不同的退休会。那么退休会的时候呢，也可以请某某人聊聊天，或者是在这个烤烤火、烤烤肉，或者可以晚上呢，在有星星的天空之下呢，加上三五好友升起萤火来呢，谈谈天。随着生活脚步的加快呢，退休会也慢慢的被重视了。不过别忘了，退休会的目的是重新出发，而不是狂欢一下。当年耶稣在整天忙碌之后，常常利用晚上一个人沉思或者祷告，也会在一段工作之后，带着门徒们选一个僻静的地方去，慢慢的跟他们教诲。因此呢，退休会虽然是有休闲的功能，但是和郊外旅行不可混为一谈。记得下一次如果你被邀请到退休会的时候呢，你不妨多了解一下内容，并且安静地预备自己的心，那么就可以助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丰收了。 们再来说一个行话呢，就是服侍。服侍好像是伺候人，常常我们听人说，哎，老弟，看您最近忙出忙进，很充实嘛。他说，哎，你不知道，圣诞节一到，我在教会里就有很多的服侍。哦，服侍，哦，原来你是利用圣诞节到教会去打工啊，哎，这不错嘛。哎，这个就是错了。只要跟基督徒相聚相处一天呢，你就可以体会到服侍这个词是经常被基督徒来用的。你可以听见人问说，最近服侍的怎么样啊，或者是你服侍多不多啊。你更可以听见传道人呼吁说，基督徒没有服侍是不行的，使用之多真是有动词有名词，十分的普遍。服侍两个字虽然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词，但是在一般场合并没有广泛的使用，反而圣经里面是不断的提到这个名词，而久而久之呢，它几乎成了基督徒的专用术语了。服侍呢，本来就不带有任何的奥秘的含义，却是跟我们的生活十分有关。圣经中提到服侍，并不是只对神，而多数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忙。比如好像耶稣说过，谁愿为大就要服侍众人。的主是看人内心的，而不是看人外表的。所以希望今天我们所说的这几句术语或者是行话，能够让你以后不要误会，让你以后也能够懂得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也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26篇6到12节。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正。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谢耶和华。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蒙了恩的信徒不可做哑巴，闭口不宣传，因为神最大的作为是要借着信徒的口为他的事做见证，陈述蒙拯救的信息。信徒若不述说自己所得的救恩，还有谁能够述说呢？有一位耳聋的老姊妹，每礼拜照常聚会，有人问她，既是耳聋，为什么来做礼拜呢？她说，我虽听不见所讲的道，我却爱神的殿。今天我们要来同心的为妻子以及儿女们祷告。主啊，我要赞美你，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愿意你今天来更新做妻子心中的力量，需要体力的求你加添力量，需要智慧的求你赐下智慧，需要友谊的求你安排关心他的人，需要方向的求你引导带领。他为需要向你开口，你就大大充满，使他刚强壮胆，靠你在凡事上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求你帮助做妻子的信心坚固不摇动，并甘心乐意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使他知道侍奉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们来为儿女们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儿女起来称他们的母亲为有福，愿他们总是对他说好话，并且以称赞围绕他。哦，我们亲爱的大牧者，保护我们的儿女远离灾害，若其中任何一人迷失，不要将你的眼目从他挪去，倒要领他回到你的眷顾中，在危险中求主守护他们，并赐他们健康的心思和身体，使他们常在你的爱中。全能的父神啊，求你对我们的儿女及他们的世代以大能的方式启示你自己，以至于在他们一生的年日中，他们要更多的将注目、尊崇及荣耀归给你。给这个世代的儿童们一颗像大卫的心，因着他们对你的信心，使他们能打败他们所面对的哥利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BBN 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又来了。今年的主题是准备好迎接新的人生。主题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挑战所有学员在七天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挑战周的时间是5月31号到6月6号。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母亲常把我叫到身旁，在炉灶边用树枝未燃尽的火炭，在地上教我读书写字，教我人情世故。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是那么美好，那么叫我难忘。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历代志下第一章。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历代志下第二章。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所罗门就挑选70000扛抬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督工的。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 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又求你从利巴嫩运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利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料，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二万戈尔、大麦二万戈尔、酒二万巴特、油二万巴特。推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利巴嫩砍伐树木，扎成筏子，浮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共有153600名，使7万人扛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人督理工作。历代志下第三章。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肘，宽20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肘，里面贴上荆金。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荆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门扇，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肘，贴上荆金，共用金子600他连德，金钉重50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在至圣所按造像的筏子造两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肘，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挨着殿这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与那基路伯的翅膀相接。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挨着殿那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与这基路伯的翅膀相接。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长20肘，面向外殿而立。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35肘， 每柱顶高五肘，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柱顶上，又做116安在链子上，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今天就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我是执行姐姐。你有没有使用过杀虫剂来消灭一些有害昆虫？执行姐姐家里曾经有一个木头书柜，每个礼拜我打扫地板的时候都发现有一些圆圆小小的颗粒。这样的情形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当执行姐姐要从木头书柜上拿下一本书时，我才赫然发现，整个书柜外表看上去好端端的，其实里头早就被白蚁吃空了。这就是一个需要使用特定杀虫剂来消灭害虫的时候咯。其他还有哪些时候你会用到杀虫剂呢？例如你发现你放在桌上的食物被蟑螂吃掉了。例如家里有苍蝇飞来飞去，好扰人啊。有些会叮咬人的蚊子身上也带了有害的病菌，需要被消灭。这些时候都需要用到杀虫剂。不过杀虫剂既然能够杀死虫子，那么当我们喷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杀虫剂时，会不会有可能把人类也杀死了呢？这可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今天执行姐姐要来告诉你，全世界第一个呼吁大家杀虫剂非常有害的人，他就是瑞秋·路易斯·卡森，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一块来听他是怎么发现的。
2: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3: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啊，请听巨人的秘密。
1: 先前执行姐姐告诉过你，瑞秋在美国渔业部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出版了两本书。第一本书乏人问津，不是他写的不好，是因为第一本书出版之后刚刚好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到瑞秋出版第二本书时，刚刚好战争结束了，大家一窝蜂的抢买爆卖，瑞秋·卡森这个名字也一炮而红。当时全美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购买瑞秋所写的书，好多好多地方抢着邀请瑞秋去给他们演讲，瑞秋的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直到越来越不需要为经济愁烦，瑞秋决定辞掉他在美国渔业部的工作，专心预备写他的第三本书。这时坏消息传来，瑞秋的二侄女生病过世了，留下一个3岁小男孩罗杰。瑞秋毅然决然挑起养育罗杰的责任。上一回执行姐姐和你分享过瑞秋是如何带着罗杰看山看海，学会了好多知识，也帮助罗杰的个性渐渐稳定下来。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瑞秋年老的妈妈因为中风加上肺炎离开了人世。瑞秋很伤心，妈妈是全家跟她最亲近的家人， 也是最支持他、最懂得安慰鼓励他的人。可是瑞秋没有因为妈妈过世了就一蹶不振，他把对妈妈所有的怀念都转变成写书的动力。因为他说，
4: 我的妈妈玛丽亚·卡森一生热爱大自然，她把对土地的情感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促使我写下一本一本关于大自然的书。我妈妈最不平凡的生命特质就是对所有生物的爱。虽然她的个性温和又善感，可是只要看见不对的事，她都愿意坚决抵抗。我妈妈的理想和毅力帮助我坚定面对人生的难题。
1: 办完妈妈的丧事之后，家里就只剩下瑞秋跟罗杰两个人了。有一天，瑞秋收到一封信，是一个鸟类保护区的管理员写来的。他告诉瑞秋，
5: 我们在园区里使用了 DDT 这个非常普遍的杀虫剂，原本是要来杀除害虫的，没想到被我们保护的鸟类全都死了。
1: 这个鸟类保护区的管理员意识到 DDT 这个当时候用途非常广泛又完全合法的杀虫剂其实带有强烈的毒性，可是他不是科学家，他不能够做实验来告诉大家 DDT 有多么危险，他也不是政府官员，不能颁布法令来要求大家禁止使用 DDT， 所以他找上了曾经在美国渔业部工作的著名科学家瑞秋·卡森。这是一封求助信，瑞秋完全明白对方在说什么。瑞秋从小生长在大自然环境中，他深刻体会大自然所蕴含的丰富和美丽，但人类却因为贪婪不断地砍树造屋，导致水土流失，土壤很容易崩塌，城市生活产生许多的垃圾废水，人们也毫不在乎地把它们倾倒在湖泊里、河流里，排放进大海里，导致好多生物因此死亡。每一年，瑞秋都在大自然的考察中发现了人为的污染，他非常痛心，也常常跟朋友说，
4: 我好希望我是个亿万富翁，能够把所有的森林、河流都买下来，免得遭到商人恣意破坏。
1: 瑞秋非常关注自然环境的保护，他早就发现很多令人忧心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人们所使用的农药杀虫剂，名称为 DDT 的化工产品。DDT 是曾经风靡全世界的一种杀虫剂，它很便宜，它能保存很久，它很好用，人们靠着 DDT 消灭了好多好多携带疾病的昆虫，就连寄生虫，像是寄生在人类头发里的一种头虱，当时候也是用 DDT 来治疗的。简单说，哪里有害虫就把 DDT 喷在那里就对了。可为什么只有小虫子会被杀死，人类不会被杀死呢？ 原来 DDT 这种化工产品只对昆虫来说是剧毒，但对人类、对哺乳类动物来说毒性极低。这也是为什么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靠 DDT 来维持环境卫生，甚至是人体的清洁卫生。 DDT 真是太好用了。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像瑞秋这样非常在乎自然环境的科学家渐渐发现， DDT 这种化工产品虽然不会直接杀死人类，却会积存在土壤里、植物里、河流里、动物的身体里面，而人在吃了蔬菜、水果、吃了肉、喝了水之后， DDT 就进入人的体内，几乎再也没有办法被分解、被排出来，只能不断的累积，越积越多，导致人开始生病，得了癌症，生下畸形的宝宝。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帮助人排出积存在体内的 DDT。 瑞秋很快地写出一篇文章，谈论他对 DDT 的研究，以及 DDT 如何毒害了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结果，竟然没有一家报社、杂志肯刊登出瑞秋的这篇文章，因为当时生产 DDT 的公司财大势大，没有哪家报社、杂志社敢得罪他们。况且他们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就来自于刊登 DDT 有多好用的广告。这是瑞秋第一次遭遇所有人的拒绝，他没有因此而心灰意冷，他想起了已经过世温柔又坚定的妈妈。瑞秋决定针对 DDT 做一系列缜密的科学研究，他要搜集大量的证据，写成一本书，呼吁全世界 DDT 的危险。瑞秋这样的举动几乎就是在向 DDT 公司宣战，到底他会为自己树立多少敌人，又有多少人愿意支持他成为他的朋友呢？留待下一回知心姐姐再告诉你咯。愿天父上帝带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在爱和真理当中越来越勇敢，愿意为公平站立，为正义发声。爆米花，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了，拜拜。
6: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看耶稣，他真伟大。
1: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做了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却嫉妒他，恨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害死了。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我是你的好朋友萧以乐，愿意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继续与你来分享顺经广播网的音乐。小朋友，也希望我们每天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将神的恩典带给你。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小姨，老师问你，如果你爸爸妈妈爱你只爱一半，你是什么感觉？
2: 一定很不舒服。
1: 为什么呢？
2: 爱一半就是一半不爱，不被爱怎么舒服呢？
1: 那你要感谢耶稣哦，因为他爱我们比爱到底。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婚礼的等待上篇，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十九篇七至十一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1: 还要等多久，妈妈？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我饿了。
0: 新郎新娘很快就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喝喜酒了。你可以先吃桌上的薄荷糖垫垫肚子。
1: 为什么在婚礼上要准备薄荷糖呢？
0: 萨莉把一颗薄荷糖放进嘴里问。
2: 这个嘛，薄荷糖能让你想起马上就有好吃的要来了。
0: 你的堂姐杰西卡和她的丈夫马特今天结婚，但要等他们到场，这婚礼才能正式开始，然后我们才能一起吃。
3: 正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很大的咕噜声，
0: 声音是从萨利的妹妹梅的肚子里发出来的。他们都大笑起来。
2: 听那呻吟声。
1: 这时我想起来一节经文，讲的是只有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受造物才会停止呻吟。
0: 哦，联想得好，萨利。那节经文指的是整个世界都在等待耶稣的情景，就像我们等待新郎和新娘一样。
3: 梅抓了抓他的头。
1: 我不理解，受造物是如何抱怨呻吟的？当我们外出露营时，我没有听见树在哭啊。
0: 我们不是真的听见受造物的呻吟声，但我们能看见世上很多自然灾害，地震、海啸、动物之间的残杀、灭绝，这些事情都是罪的后果。罪给世界的一切带来毁坏，因为它抵挡了圣洁良善的造物主。
1: 但是那和薄荷糖和婚礼的食物有什么相像呢？
0: 就像我们等待新郎和新娘回来，我们才能吃东西解决我们的饥饿一样，我们等候耶稣再临也是一样的。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一直对付罪的影响。这就像薄荷糖一样，被咬得粉碎还是很硬，但当耶稣再临，他会除掉世上的所有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1: 那么薄荷糖就像现在的世界，看着好吃却很难咬。
0: 妈妈点点头。但有一天，所有的受造物都会被更新，比我们饥肠辘辘盼望的婚宴更好。
3: 亲爱的孩子们，你为耶稣再临而兴奋吗？当他再临时，他会审判一切罪恶，除掉罪和他的影响，他会让一切都更新。那些相信他的人将得到新的身体，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就会有永恒的盼望。今日秘诀：耶稣会把一切都更新。今日金句：罗马书第八章22至23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最近的全球海洋生物普查中，发布了海洋生物物种原来有100万种之多，其中25万种是人们已知的，但是还有75万种是人们还不熟悉的呢。你说天赋的创造多么奇妙啊！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车了。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欢迎您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现在就求神带领我们，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信息。云和有个朋友，十几年前呢，他在一所基督教大学里面读书。他说呢，他刚从中国进入这所大学的时候，要填写许多的资料，其中有一项呢，是问他的宗教信仰。中国五十年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所以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填，于是呢，就去请教比他早入学的朋友。别人告诉他呢，一定要填一个宗教，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被当成是极端的自由派，或者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人。他想了半天呢，就填上儒教。其实呢，儒家只是一种思想体系，还算不上是宗教。而且呢，他是学科学的，对儒家的思想也只有一知半解。他说呢，后来人们常因为他信儒教而对他刮目相看，以为那是很高深的信仰。在一个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居然会如此的重视学生的宗教信仰。说到中国呢，有学问的人常常都自视甚高，不屑于信仰宗教。清朝的才子金圣叹才华盖世，行为放荡不羁。可是呢，在他被判死刑执行之前，也感叹说：“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在临终的时候，竟然因为没有宗教信仰，不知道身后灵魂要寄宿何处而彷徨和悲哀。在现代的中国呢，尽管多年实行了无神论的教育，可是国家宪法也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可见呢，宗教不但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尊重。人为什么会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与基督教信仰有些什么样的差别呢？人类与生俱来的有信仰的需求，就好像人饿了想吃饭，渴了要喝水，冷了要加衣服，心灵烦愁的时候想得到安慰，有愿望的时候盼望愿望能实现，遇到难以应付的困境的时候就想得到一个有能力者的帮助。这些都是发乎情，合乎理的，并没有迷信或者是愚昧的成分。宗教的起源就是来自人类这种渴望帮助的心理。简单的说呢，当人发现了自己的有限，感觉到外界有一种比自己更强大的能力的时候，就产生了信仰敬拜的心态。把这种心态规范化和系统化，变成组织化或者仪式化，就成了宗教。宗教对人的思想、道德和日常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难怪即使由无神论者执掌着国家大权，却仍然不敢小看宗教的社会力量。人产生宗教情结的因素有很多，有的呢是简单的求福避祸，有的呢敬拜祖先和伟人的灵魂，有的呢是寻找更合理的生活方式，有的呢寻求今生痛苦的解脱，有的追求生命的来源和归宿，有的希望明白终极的真理。总之呢，是人有许多的不满和无奈，希望借着宗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呢，儒家思想和部分的佛教思想更注重哲学、道德和修炼，严格的说起来呢，不能算是宗教。在百科全书中，关于宗教的解释相当的繁杂。如果从英文 religion 的词根来看，宗教就是要把最初的根源和最终的目的相连接起来。 世界上的宗教五花八门，大致上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呢是直觉型的，这是最原始的宗教。古时候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自然，对许多的自然现象，如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地震海啸等等，人们感到惊恐而不明所以，因此呢，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一切，也害怕会得罪这种力量。出于自身的无力感，就希望借着那股力量来保平安、赐福气、指点迷津。那么第二种类型的宗教呢，是人造的，或者可以称之为偶像崇拜。人畏惧比自己强壮或者是有能力的一切，因此呢，就可能把山、石、日、月、动物、植物、活着或者死去的英雄，甚至人造的木雕、石雕当成神来崇拜。这是人类的悲哀，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受造物当中最尊贵的，去拜这些东西是自贬身份，也是我们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所最恨恶的。第三种类型呢，是神直接启示给人类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掌管者，在创造人的时候就赐给人能够与他沟通的灵，让人可以认识他、敬拜他和依靠他。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属于这个类型。这类信仰有完整的历史、文字的经典、不同时代的先知、领袖，不但让后代的信徒可以查考，而且有清楚的教义和科学的论证。那么，为什么有些宗教是愚昧迷信，而基督教却是智慧的真理？到底基督教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三种类型的宗教当中呢，第二种偶像崇拜是典型的迷信。迷信呢，就是对所信的事物既没有理智的认识，也缺乏经验的根据，因此呢，是盲目的在信。信的出发点呢，是出于自私，通常呢，只顾及自身的既得利益。有人用盲目、求福、免灾六个字来概括。基督教的信仰呢，是直接来自于神对人的启示和默示。神的启示可以从神在自然界的创造、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和人的良心当中显明。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末世都记录在圣经当中。在神救赎人的历史上，神拣选了不同时代的30多位作者，经历了1000多年，写下了圣经的66卷书，传达了神对人权威的信息和神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这点呢，以前讲过很多次，今天就不再详细说了。基督教所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又造了人的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主耶稣是他的独生子，为救赎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又战胜了死亡，第三日复活。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赐给信他的人永远的新生命，将来必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由此可见呢，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人心灵对真理的领悟和历史的客观现实上。因为相信神的存在和全知全能，就用心灵去敬拜他。领悟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言行，就建立了人良善、圣洁、仁爱的最高标准，并且每天都付诸于行动。 有了耶稣复活的确凿历史事实和圣经预言的应验，就对将来与他同在天上有了切实的盼望。这与迷信的盲目求福免灾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一位基督教的学者用三个字来表达了基督教的信仰：悟、受、和。悟就是领悟、觉悟，觉悟到神是万物的主宰，是天上的父神，领悟到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救赎，因此也领悟到人生的真实的意义。受就是接受，接受神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人类的救恩和一切的教导。和就是寻求与耶稣基督合一的生命，爱其所爱，恨其所恨，行其所行，在个人的行为和品性上最终与主合一。今生已经有了与主合一的生命，将来必与主在天国永远同在。简而言之，悟、受、和就是思想上的领悟，心灵上的接受与生命上的合一。圣经上所说的信、望、爱是基督信仰的精髓，相信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盼望今生与永世的福气，爱神也爱人。信与望的重点在信仰，爱则侧重于生活，因此呢，基督教是一种因为信仰而产生的生活，与自私盲目的求福免灾有着根本的区别。亲爱的朋友，节目进入尾声，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最后，愿神祝福你全家人，我们空中再相会。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一位喜爱彩虹的朋友来信点播这一首《生命中的云彩》，我们一起来收听。

感谢你来收听24小时传福音的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稳的指望，经文在第6章1到20节。

我们一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的顾虑啊，这些的啊顾虑啊，就是啊下面要讲的六样的顾虑啊，这六样的顾虑是我们必须先有的。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指望啊，是不可以少的。这六样啊，是我们都需要有的啊。所以我们啊，先来啊看一下这个更稳啊的指望中间的第一个啊，第一个救恩有不同的层次啊。救恩这个字啊，讲到我们灵蒙恩得救了啊，这是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不再啊落在撒旦啊的手里啊，让永恒中我们与神隔绝啊，这个是救恩的第一个层次啊。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啊，神能够保守我们脱离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凶恶，救我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度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成圣的一个历程，让我们可以从世界的网络中被拯救出来啊。最后啊，我们的得救啊，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每一位啊，将来啊，都是比现在更为荣美。我们经常啊讲到这些，这是我们的救恩。但是在这个不停在这个初阶的救恩中啊，我们首先要知道，这希伯来的作者要我们进入那个完全的地步啊。这个阶段啊是什么呢？这样的完全的地步是什么呢？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啊，我们无力抵挡罪恶的引诱，我们也无法胜过这个死亡的威胁。因此在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的，人为妇人所生啊，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啊。这我们想想到哦，原来我们每一位所经历的都是一样啊，经历的啊各样的苦难，我们的日子啊真是又短又苦。然而神在这其中要赐给我们的是长远的祝福。我们啊知道，如果我们的日子啊是很短，但是非常啊甘甜，我们可能舍不得走，但是很短又苦的话，可以了啊。至于说是，如果又是啊很苦又很长，这个我们实在也不愿意经历这样。所以有很多人到最后的时候就说，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啊，我们就希望啊早点到主那边去永享福乐。至于又长又好的又美的又甘甜的这个生活在哪里了，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盼望。所以这个指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指望的人，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有力量啊活着，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必须有那指望，这个指望啊是在神而不是在我们啊。所以我们无力抵挡撒旦一切的攻击的时候啊，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跟怜悯，我们蒙了拯救啊，并不是靠着我们的义，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个人悔改了以后，就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永远与神同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真实的盼望绝对啊不会改变。我们深信，我们信主的人绝对不会下入地狱啊！我们乃是与神同在，将来好的无比啊！这个都很好，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不仅仅是停在这个初阶，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从主那里不但得到永生的礼物啊，就可以白白的称义啊，并且啊，我们这个人有责任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啊，让我们全然分别为圣，为主所用啊，让神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得以完全啊。这个是神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完成的啊。这一个啊，就是在救恩里面，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进到我的里面啊，这是。就在那时刻，我们这个人啊就蒙了救恩。我们邀请这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宰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在地上是神的见证人，是基督的精兵，也是基督的使者，是代表着他啊，让我们啊可以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啊。这是啊我们灵命晋升不可忽略的这一点啊。我们需要知道这样啊的一个啊救恩完全的领导，
让我们满得救恩之乐，救恩的喜乐，有六样事情不可少的啊。第一样事情就是悔改死心，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人悔改啊，不再靠自己的努力，而是180度的转回。我们过去为自己活，今天为救我们的神而活。我们不再小看啊神的工作，我们也不再高看我们自己人所能做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不再向死亡啊忙漫无目的的啊直奔啊，我们也不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啊。这个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是越照越明啊，这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要感谢神的。啊，第二个就是信靠主。信靠主是信靠原文信实的主，这个主是信实的啊。我们信靠他是因为他所说的绝对啊是会完成的。神要给我们这个永生，要我们持续接受圣灵的带领啊，让我们在真道上面扎根，让我们的信心的宽度与深度不断的增长啊，让我们的信心日增啊，这是重要的啊，这个我们都理解。那第三个啊要讲的是大家不太能够理解，叫做各样的洗礼。你能够明白啊，各样的洗礼，我们不是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嘛？怎么叫做各样的洗礼呢？啊，今天啊，我们一起稍微来看一下，我们信主以后啊，信主以后啊，我们啊就接受啊洗礼啊，接受水礼啊。但是在这里，在受洗礼以前，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人啊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身体啊中间的肢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啊在啊有一些的人讲到说啊，我们有圣灵的洗，我们再来一次圣灵的洗，圣灵洗只有一次，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啊，这个圣灵降临的洗，因为用圣灵施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身体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只有一次，所以圣灵的洗也只有一次啊。所有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洗礼中。有的人就说，啊，那是不是没有受洗啊，这个人没有得救呢？弟兄姐妹，这个得救我刚才已经讲了，有不同的层面。这个信主的人不会啊被丢在啊硫磺火湖，就是啊葛罕那。啊，这个字啊，就是讲到我们真正的地狱啊，不是讲到阴间啊，就是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啊。真正信主的人啊，不管你啊受洗了没有啊，请弟兄姐妹注意啊，那个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的时候，两个强盗，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耶稣在中间啊，中间有一个人悔改了，对不对？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人家说十诈七言，不止七言了，那个是一直在讲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然后啊，这个强盗啊，在那里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跟他怎么说？耶稣说：“你还没有受洗啊，不能得救。”哎，没有。耶稣跟他讲说：“今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了。”请注意啊，受洗的意义就在这个强盗的身上真正的彰显出来。受洗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今天有我们中间有哪一位跟主同钉十字架？真的，那个强盗他说：“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所以他复活的时候，今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了。当然，有些人说这样我们都可以不用受洗了，也不是。啊，圣经上面讲到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6讲到的那一个受洗洗礼，就是披戴基督啊，从此与基督的能力结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是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啊，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没有力量。今天啊，我们算自己是死的，对罪来说我们这个人是死了，因此不再定罪啊。罗马书啊8里面讲的啊，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跟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啊，我们不再做奴仆了啊，这是非常喜乐的事情。那各样的洗礼，当然有的人是这样洗那样洗，有的是浸到水里，有的人是洒水，有的人是用水舀在那里啊，有的人是啊受到这个圣灵与火。
很多的解释啊，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啊，这个圣灵的洗礼啊也好，我们水礼也好，绝对不是由人发动的，乃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啊，这个是洗礼啊。我们再看啊，这个六件事情中间啊，如何的能够让我们不仅是蒙恩得救，而且是竭力的进入完全的地步啊。第四个就是啊，讲的按手之礼，按手之礼乃是追溯到旧约里面啊，这些祭司为人献祭的时候，把那些祭牲啊，他要祭司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然后这个祭牲流血就是代替我们而死，因为我们人人都有罪啊，我们的罪啊使得我们必须死，人人都有罪，因此啊，这一个按手之礼啊，就是说啊，我们未来的主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他的死就代替了我们的死啊，主要是这件事情。好，那啊，我们今天新约里面按手是什么呢？主要是啊，一个恩赐职分的传递啊，所以我们中间啊，刚出去要到台湾短宣的啊，那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按手，差遣他们出去，他们带着教会的祷告祝福去传扬福音啊，去造就门徒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些执事，你第一次当执事了，第一次当长老了，第一次当牧师的，我们都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像保罗按手在提摩太的身上啊。他说，我在众长老的面前，我们按手啊，在你身上啊，所赐给你的恩赐要如火的眺望起来啊。这是一个传递的恩赐，是为了圣职，为了做工的时候而有的啊。我们一起要为啊一些啊情形，就是啊我们有一些人被主分别为圣啊，出去啊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与他们同去。按手之礼以后还有一个啊，是什么呢？叫死人复活。你说这死人复活这个为什么要讲呢？啊，原来在耶稣基督啊在传道的时候啊，他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第28节29节里面就讲到，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啊，通通要复活，而且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个是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复活是最重要的。我们基督教的基石就是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复活啊，这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位复活的主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在他的复活的里面，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啊，这个生命要彰显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弗所书啊第五章第14节讲，你们这些睡的人要醒来啊，因为啊主就要光照我们了啊。我们常常睡昏睡，我们常常啊就在一个不由自主的情形下面啊随流啊失去啊，我们就啊漂流啊，就没有根一样的。但是神要把我们引回。好，最后一个就是啊，除了啊我们死人复活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永远的审判啊，永远审判。我们信主以后，不错，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审判自己，我们也不判断自己。连保罗都说，我不判断我自己，因为我是什么人，我成了什么人，是因为主的恩才变成的啊。我们不判断人，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希伯来书啊第九章第27节里面讲到了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一定有审判，那审判之日一定要临到。好，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什么时候审判呢？如果主来的时候啊，我们已经等不及了，已经先洗劳归主了啊，我们说，主啊，求你释放你的仆人啊，安然去世啊。然后就像但以理一样的，有那个应许说，将来末了的时候，你必起来啊，享受你的福分啊。这就是基督台前啊的审判。基督台前就是比马斯里面啊，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主将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的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一样的围在那个地方论功行赏啊。神要为我们每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事情，神没有忘记，一件都没有忘记。从前事后圣徒的，或者是接待人的这个神都纪念，没有一件事情不纪念
好，那这是经营保持的工作，还有一些是草木合接的，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做的，是我们与蒙昧无知的时候做的啊，这些事情啊，将来啊都要被烧掉，这就是草木合接的工作，这是基督台前。至于那个没有信主的，将来也要复活，是在千禧年以后啊，就是一千年以后啊，他都要复活啊，面对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那个审判中，我们啊就要被定罪啊，就要下到啊这个啊硫磺火湖里面，永远与神隔绝。啊，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不要啊，把一些事情啊不重要的啊认为是重要了啊。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传福音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你没有福音传去，没有人信主，你如何的能够教导人呢？如何的能够啊有门徒的训练呢？啊，所以我们需要啊传福音。好，接着好，我们再看，在。不信者的结局，让我们仔细来思想。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就讲到有一些的人啊，他好像是啊跟我们一样，但是又不一样。他是什么不一样呢？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原因，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这一件事情啊，让我们很多人不理解啊，希伯来书啊，为什么呢？啊，就是说你看刚才讲的说，我们有这样的啊喜乐，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啊又是啊信靠神了啊，我们悔改信靠神哦，我们有洗礼啊，我们啊又啊能够有按手之力啊，我们啊又有啊这个啊死里复活，我们又有啊最后啊审判中间啊神要恩待我们。为什么要又提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啊，这里啊我们仔细来想想看，有一些人是蒙了光照的。今天啊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心里面，这是罗马书啊第一章啊大家都很熟悉的19到21节里面所讲的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啊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啊就能够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没有人可以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啊，我们知道啊，要蒙到光照以后啊，要那个光越来越明亮啊。第二个啊，我们看到这些人叫做尝过天文滋味的人，是在旷野里面那些犹太人啊，他们看过啊神行神迹奇事，让红海分开啊，带领他们出来以后，但是他们还是不归荣耀给神，他们喝了啊神给他们的啊这些水啊，从磐石里面出来的水，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啊走到有道路，在沙漠里面有江河，但是他们不感谢神啊，他们十次背逆神，于是他们这些人啊，就是不感恩的时候，就像雅各书啊第一章第17节讲的，原来一切美善的源头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让日头照我们好人，照我们歹人啊，照一些义人不义的人都降雨啊，这样的一个主。我们承受了他的各样的福气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感恩的心？十个大麻风被神一基督医治了，只有一个回来感恩啊，其他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在这里是尝过天恩滋味的这些人啊，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这是在啊，希伯来书3章12节里面所讲的，这些人没有得救啊，但是为什么又说他们与圣灵有份呢？啊，这些人不是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而是圣灵的工作曾经临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啊可以认耶稣基督是主的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开始做工，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在我们的魂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啊。有一些人啊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知道啊圣灵是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
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里面所讲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还有什么人呢？这尝过啊神善道的滋味，就是不近视啊，尝过啊这个天恩的滋味，神的恩典，而、啊、这个是神的道，更是美好。

等一下我们来看啊。第五个啊，讲的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不仅是有今世，但是还有以后啊。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信主的人，真正知道信主的人，必有永恒的盼望啊。今天有人啊，就像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又讲到了啊，这个徐米乃啊跟这个腓力图啊，他们离弃真道以后，就说没有复活了，因此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啊。这是啊，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过去好像是在讲圣经，好像是在懂圣经啊，但是真正的要明白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晓得，我们这个人必须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第六个讲到是离弃真道。什么叫离弃真道了？真道还能够离弃呢吗？啊，真道啊的离弃，乃是我们这个人啊离经叛道。啊，这个人啊，不再啊遵从啊神所说的，圣经上说，这一个书上所记的话啊，一句也不可以删去，一句也不可加上，啊，如果加上或减去，啊，神将这个所有这书上啊所讲到的啊这些患难，就要加在他身上。我们很多人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相信圣经的话，啊，圣经的话啊是一句不会错的。啊，我们啊需要知道，我不是指翻译的啊，有一些翻译的是有出入的啊，我是指在原文神，他是用啊属神的人被圣灵充满啊，讲出神的话来，这个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否则你我的根基是不稳的啊，根基若毁坏啊，一人还能够怎么样存留呢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看这个不可离弃真道。最后一个福与祸中间的分野是什么呢？啊，这边就讲的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好，他就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啊。这个地啊，就是我们的心啊，是蒙福的。还有一种地呢啊，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啊，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他全部烧光了，什么都不留了啊。这是啊，神亲自告诉我们的，求神啊帮助我们啊。接着我们看完这些负面的例子以后，神的鼓励安慰就来到啊。这个在十二节里面就讲了，他说啊，我们这些人亲爱的弟兄，第九节，我们虽是这样说，但是啊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靠神的力量而建立在神的面前，而且是近乎得救。这个近乎得救是已经得救的意思，我们翻的啊，但是有点问题哦，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信主的人啊，神啊是用什么方法来告诉我们是信主人？两件事情啊，是今天我们啊必须要知道的，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确据啊。第一件事情啊，是让我们有指望的，是神的话啊，神的话语啊是绝对啊不会改变的。啊，神给人很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将来与神是完全的联合啊，这是，并且任何宗教都不能把人提升到啊这样的一个地步。跟神的联合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面，而且啊，神让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啊，这是啊彼得啊所经历的啊，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造了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会战胜一些苦难的时候，他必须要亲自啊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啊。因为神他是信实的啊，他的话绝对不会废去，神的话不会废去。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他的话是蛮有安慰的话啊，你能够了解吗？神对他自己仆人所说的话是安慰的话。诗篇119篇第49节第50节里面就讲到，神让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得到安慰，在困境中我们可以得到满足的啊指望啊。诗篇119篇76节里面这样说，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你有没有被人安慰结果不是慈爱的话？有没有啊？有一些人啊，他不安慰你还好啊，一安慰的时候你就哭得更厉害了，有没有啊？

0: 啊，他是有慈爱的话来安慰我们。今天啊，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绝对啊。诗篇119篇啊，49节50节里面就讲了，你向敬畏你的人所有应许的话啊，求你向你的仆人坚立。也就是说，神他的话绝对是啊不改变的啊，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啊。89节，你的话是有最高的权柄，绝对不会改变。我们今天这是第一个应许，有这个就其实够了。但是神知道我们很软弱啊，我们很轻看神的话，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肯照神的话去做。如果真的是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教会啊，那个复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每一个人都起来啊，会愿意啊好好的回报主的恩典。好，我不是说你们不会，一定会的啊。但是神说我还有一个誓言，这个誓言啊是这样的，人都会指着比他大的发誓，然后说我指天发誓，我指着月亮发誓，有些人指着太阳发誓，有些人是海枯石烂啊发誓，结果这些靠不靠得住啊？我们的人在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靠不住的，你靠不住，我也靠不住，我们什么谁也靠不住。但神是信实的，他为什么要起誓？而且他没有比他大的，他只能指着自己起誓。为什么要起誓呢？啊，是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他对我们的应许不仅在他的话里面，而且是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立的约。好，这是什么约呢？亚伯拉罕他当时信神，神对他的一些带领啊，不是突然一下就变成可以献以撒的。神告诉他离开本家，我保护你。到了埃及，他把太太卖掉了以后，啊，结果还得了很多的钱，啊，得了很多的啊这个牲口。为什么？因为神保护他。啊，你说我也把太太卖掉也得一些，那不会了，你卖掉以后可能你的问题可大了。亚伯拉罕，哎，神与他同在。告诉他没问题的，后来亚比米勒面前他又再卖掉一次啊，这一次啊，这个还是啊神与他同在啊。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离开他的高文明的加勒底是非常的难啊，他要撇下这所有的一切往前面去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经过神的带领，路上有这么多人可以抢劫他啊，可以杀害他啊，可以抢他的啊这个啊仆婢啊，可以抢他的牛羊啊，甚至抢他的啊这个儿女，如果有的话，他那时候还没有啊，但是神就应许他，他的信心是一点一点建筑的。他要献以撒之前，你知道他献过谁呀？啊，亚伯拉罕啊，必须让他的以斯玛利离开。伊斯玛利已经长得很大了，是弓箭手，是他自己亲自教出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孩子。亚伯拉罕是很英勇的，他的啊曾经跟啊武王啊四王武王征战的时候啊，他啊带领着家里面生养的壮丁啊，去就318个啊，去把这个基大老马非常有权柄的这个王击溃。啊，这是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儿子，这么强的一个儿子伊斯玛利。神说让他走，他听不听？他听，因为神说应许他将来他也有12个族长。所以今天我们要经过的难处，我们才知道下面一步才做得到。如果第一次要伊斯玛利走，亚伯拉罕就说 No way， 绝对不行啊！好像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 No 啊，那个是啊，2-3个月小孩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跟你表情是那样，等他会说话的时候，就是决定斩钉截铁的说 no 啊，等他再长大的时候就告诉你 no way， 他至少他话多一点了啊， no way 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长大了，常常跟神说你不要跟我讲啊，这事没不用妥协了啊，不用再啊商议了啊。但是亚伯拉罕不是，所以等到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就能够献上，在摩利亚的山上，那就是耶和华见殿的地方啊。他3天在旷野里面啊，好像失去他的儿子，就像父神3天失去他的儿子一样。你知道在那个代替的公羊啊上面，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领的圣餐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死 代替我们受害，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基督他要必须啊，在他的这献祭的中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就像以撒被宰一样的上到那一个祭坛上面，还跟他的父亲一起筑坛，也愿意被捆绑，愿意被杀，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今天我们听的太多了，所以不觉得这很重要。今天亚伯拉罕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神让我们有机会被操练，我们继续往前面去。所以神将他自己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他告诉他说，论子孙我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哦，他说那我仆人的就可以了，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是的，从撒拉生的才是成为你的后裔。因此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地方，神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事情就是要亚伯拉罕啊相信神所起的誓是不会改变的，不只是他的话，不仅仅是神对他的应许，而是神说亚伯拉罕啊，将来啊你的啊子孙必如天上的星一样多。他说你能够数算众星吗？你将来你的后裔比那还要多。事情成就了没有？2200年过去了，只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讲到的那一些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着信效法亚伯拉罕终极而行的人，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属灵的子孙比天上的星还要多啊！当然他还有地上的啊，属于亚伯拉罕肉体上的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有很多人啊。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神，因为神说我必赐这地给你的后裔为业直到永远，所以这样的事你能信吗？这个地方赐给你啊，不是像我们今天你买了房子，你的房子是属银行的贷款啊，然后你说贷款还完了，你年纪老的时候你可能付不出那个 property tax 啊，还是属不是你的啊，到最后的时候多少年以后啊，你不在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地方是永远为业吗？不知道啊。但是感谢主啊，神说你不确信啊，这我讲的话是真实的，我跟你立约，我立约的时候来3年的母牛，3年的母羊吧，你把牵来斑鸠啊，这些全部啊都带来了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啊？这个母山羊哈，啊，跟这个公绵羊都是3年的，我们不太明白啊。但是啊，我相信叫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啊。耶稣基督出来啊服侍的时候有3年啊，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是从来都没有为别的用处而用的啊，他是完全为了主的啊，感谢主啊。当啊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说如果你把这些祭物撇成两半全部摆在那里，天上有火降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与你立约的凭据就在这里。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这个约定啊，我与你立的盟约我不守的话啊，这些牲畜的死就代替我的死。神是用他自己的性命与我们立约的，今天这个约就是以他儿子的性命跟你立的约，你相信他吗？啊，你珍惜他吗？我们今天常常忘记神的恩典，这两件事绝对不能改变的，就是神的话，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啊。求神真是让我们啊，最后啊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我们的生命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活啊，是死，都是为主而活，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也就是说我们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发动，而做工，而摆上。神呼召我们就是这样啊！神要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不但是耶和华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啊！神要我们啊为首的啊，就做众人的仆人啊！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奴仆啊！是没有权益的，神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啊，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是讨神的喜欢。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那美好的旨意，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服侍中间都要用这样的心态去服侍，我们没有问题啊。我每次记得这一段的时候，就记得我那时候在很挣扎要全时间服侍的时候啊，有这么样的一段事情啊，就是啊，在一个见证中我受到一个感动啊，这个感动就是啊那个啊一位宣教士从美国啊到中国啊，他在啊广西梧州，有很多人听过啊，你在啊听，我只用30秒就讲完了。他就是啊为了和中国在抗日的时候啊，他就把他一生都奉献啊，在那里啊建了医院，在野地里旷野的医院啊 ，Bill Wallace 啊，他是啊在。放弃了在美国啊的医学，也放弃了他的婚姻啊，他跟他妻未婚妻后来分开的原因是他不能带他去啊烽火啊战火连绵的中国，所以他就啊回来学会了所有的一切，又在啊美国说不要再回去了，他又翻山越岭的又回到啊广西，他服侍人啊一生中间没有结婚，后来啊在这个啊。食物极度缺乏的时候啊，他啊把他的那一份常常都送给别人，送给体弱多病的人，因此他在饥饿的时候在这个垃圾箱里面去找东西吃，被人看见，因为他说他不饿，结果却找东西吃啊，他被人发现说因着说谎他的脸都红起来啊，你知道这样的一位啊主的仆人啊，我们晓得这是因为神立约的血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为主而活啊！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生命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指望，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指望呢？是在第19节第20节里面就讲到，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啊，抛锚，你知道船要抛锚下来它才能够稳住啊，不飘荡，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锚啊，但是这个锚啊就是那个跟那个指望啊是同一个意义的。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指望，你会啊随流啊失去啊。但是你今天，我今天灵魂的锚抛下了没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锚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盼望的是真实的啊，是啊，我们现在看不见，你就要等待。如果现在看得见，就不是盼望啊。现在看不见啊，我们盼望。啊，一定会成真的，所以现在不要气馁啊！我们希望神用自己的话来啊坚固我们。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在等待、煎熬，在难处中，在求告神的时候，不要灰心疲倦，因为啊，神必应允。好，这是我们的指望，灵魂的锚啊，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啊指望，不是世上你可以得到多少财富的锚啊，不是这个世上你可以得到多少的名位的啊，你的儿女进了哪一个名校的这种锚，这些全是靠不住的啊，神他自己就是我们啊的锚，抛锚了啊，今天啊，耶稣基督是先锋，先锋是什么？不是一般的叫人家去送死的叫先锋，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先锋，他是身先士卒的，而且啊他是领导者，这个先锋还有一个意义啊，也就是说他去了解那个状况啊，去啊做了前线的探子，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啊他降在阴间啊，并且啊，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我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啊，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以前的祭司大祭司只能一年一度进入啊至圣所，而且带着血进去要为自己赎罪，否则的有罪的时候在里面就被击杀，啊，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但进去了，他把我们全都带进去了，在至圣所里面。因此，他死的时候， 圣殿圣所与至圣所那一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我们今天就是看见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是进入幔子里面。今天啊，主是我们的指望，我的指望在乎你吗？这一个牢靠的指望就是我们今天指望。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啊，赐下哦，主你给我们救恩啊的确据哦，让我们每一位有那永远的指望啊，让我们来经历啊与主你同行的喜乐哦，与你合一啊，在主自己的家中成为蒙慈爱的儿女。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人们都希望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愿神的话语也带给我们每天的盼望。我们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刚刚得了中风，正在康复，求主保守。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凯西的故事。凯西和他的姐姐是他们的父母晚年生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送他们到教会，但是却让他们为所欲为。两个女孩都像脱了缰的野马，不但抽烟喝酒，晚上还不回家。凯西有很多次跟不同的男人私奔，她结了婚可是又离婚，而且还吸毒。她两次离婚，两次流产，但是她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0: 你去哪里了？你说八点钟会回来的哦。
1: 妈妈要我帮她带些东西。
0: 比尔，自从我们回到日内瓦湖，我几乎都见不到你。哼，你妈妈说的什么对吗？
1: 我们去加州旅行，妈妈很不高兴。
0: 她在怪我吗？
1: 有一点。
0: 她知道这次旅行是我出的钱吗？
1: 也是你说服我去的。她觉得你不适合我。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别人怎么想啊？
1: 我没有。
0: 这倒是挺稀奇的事。
1: 我
0: 我们结婚吧。
1: 我还没有准备好结婚。
0: 那你最好赶紧做准备哦，因为你要当爸爸了。
1: 凯西，我去越南的当天晚上，你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了，是真的吗？
0: 谁告诉你的？
1: 我姐姐。
0: 她撒谎。
1: 我妈说我在越南的时候你还跟那个叫杰克的家伙去了佛罗里达。
0: 那又怎么样？那时候我们都还没订婚呢。
1: 但是我那么相信你。
0: 哈，啊，说的你就像个天使一样。
1: 我在战场打仗，你去背叛我。
0: 你还说啊，你不是因为在酒里藏毒品被开除了吗？哼，天知道你还干过什么事儿。
1: 我要取消婚礼。
0: 不行，你不能这样对我。
1: 你在做什么？
0: 我要自杀，我要看着我自己流血死掉。
1: 我要叫警察。
0: 在我之上有三个哥哥姐姐，分别是17岁、18岁和19岁。然后我和姐姐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姐姐的出生吸引了全家所有的注意力。我是家里最后一个孩子，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这种感觉伴随着我长大。尽管我并不完美，但是童年的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有一天，妈妈告诉我们，她会打电话给孤儿院，要把我们送走，因为我们让她精疲力竭。我很高兴，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比在我们家好。外婆经常来看我们，我知道她爱我们，她也爱主。一有机会，她就谈到耶稣和圣经。但是妈妈不喜欢这样。虽然父母从来没有去过教堂，妈妈却逼着我们去教堂，这样就能让我们离开他远一点。
2: 孩子们，假设你做了坏事，父母要惩罚你；假设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替你受了惩罚，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圣经说，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这样他就能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不信服上帝律法的后果就是死亡。你有没有撒过谎或是偷过东西？你做了什么事喜欢被人夸奖？这些都是罪，我们都犯过，是不是？上帝知道我们不能遵守律法，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来，给我们展示该如何信服神。 然后他替我们死了。这样，神就能进入我们的内心和生命中，他帮助我们信服上帝。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0: 凯西啊，你今天去了教会，觉得怎么样啊？
1: 还好啊。
0: 那么你告诉外婆，今天老师教了你们什么呢？
1: 啊，外婆，我不记得了。
0: 看你这记性。哎，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应该是陪着你去教会，而不是光把你送去教会。妈，你也知道丹的技工工作要求的非常严格，所以一到星期天他就需要放松啊。那他一有机会，这不都是跑到湖边去休息吗？罗拉，这可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做爸爸妈妈的都有责任要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自己的孩子啊。如果你肯跟我一块儿去教会敬拜神，你就会做得更好啦。
2: 哎呀，我去教会只是因为你坚持要我去的。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想谈什么教会的事儿。
0: 哎，我不是跟你在谈论教会，我是要跟你谈论关于主耶稣，世界上的救主。我告诉你哈，腓立比书第二章，圣经上是这么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2: 哎呀，不说这个了，我跟我的朋友计划了啊，这个星期天呢，我要跟他们去打扑克牌。
0: 凯西，
1: 嗯，
0: 下个礼拜在士兵广场有一场奋兴会，你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去啊？
1: 嗯，外婆，什么是奋兴会啊？
0: 哦，那就是神在他的子民心中要做工啊，要激发他们的爱心，能够把自个儿奉献给神啊。那外婆告诉你啊，
1: 嗯，
0: 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可是凯西啊，
1: 嗯，
0: 这件事情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哦，
0: 孩子啊，
1: 嗯，
0: 不需要花什么钱，那个来讲道的传道人呢，他可是一位伟大的布道家，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呐，都会聚集在那里听他讲的。
1: 嗯，外婆，什么是布道家？
0: 哦，那就是一个专门为神宣扬福音的人啊。这个人呐，到咱们这个国家各个地方，还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告诉所有来聚会的人，跟他们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1: 哦，哎，外婆，我认识耶稣的。
0: 嗯，
1: 我也去教会啊。
0: 那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你的罪受过了多少的痛苦，然后死了吗？
2: 妈，不要谈论这些东西，他已经在教会里面接受足够的宗教的那些个教育了啊！每个星期我都把他们就这些孩子都送去教会的。
0: 唉，只是去教会不一定会让他们进天国。我们呐，
2: 都得认识耶稣是救主，他才能够拯救你。你不认他，跟他是没关系的。孩子，卡西啊，
1: 嗯，外婆，
2: 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1: 谢谢外婆，我不去了。

我认为这一切听起来太教条化了，但是我多么希望那天我和外婆一起去，爸爸妈妈尽力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哥哥姐姐也都有了孩子，孩子也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所以爸爸妈妈既有外孙又有我们，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挑战。晚上姐姐和男孩子们偷偷出去约会，他们总是想办法独处。我们住在芝加哥，但是我们在威斯康星日内瓦湖有一个度假屋，妈妈和姐姐搬到了那里，这样姐姐就和她的男朋友分开了。我和爸爸周末也会过去，但是这个时候父母并没有向对方或者向我们表达过爱意。我心深处啊，有着对爱和接纳的无比渴望，可是父母亲都不知道如何表达这样的感情。哥哥那时候30多岁，住在离我们一条街远的地方，他曾经和爸爸一起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是爸爸最爱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哥哥好像很讨厌我。

0: 王，你有没有看到他打我的头还把我撞倒？
1: 孩子，真是抱歉，对不起。他以为是你把我锁在房子的外头。哎呀，我想告诉他，这是我错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足够的力气去使劲的转动那个门把儿啊。哎，
0: 他都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1: 是的，是的，我知道，孩子。凯西啊，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
0: 他总是这样子对我啊，他连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很凶。
1: 嗯，
0: 但是他对附近的孩子可比对我们好多了。有时候我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那些孩子谁哭了，他就认为一定是我犯错，他就会打我的头。
1: 好了，孩子啊，别哭，别哭啊！外婆对不起啊，对不起你。
0: 外婆，
1: 嗯，
0: 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2: 哥哥天天来我家和爸爸一起吃早餐，在其他家人面前他再也没有打过我，但是我内心充满了愤怒。

有一天，爸爸从15英尺高的架子上摔下来，摔在水泥地上，他的脚和踝子骨都摔碎了。爸爸在医院住了8个星期，然后我们搬到了日内瓦湖。我父母的婚姻变得更加紧张，爸爸不能挣钱养家了，妈妈的生活因为爸爸受伤而急转直下。为了离开这个家，他什么都愿意干。这时候我上了8年级，生活对我来说是苦不堪言了。我讨厌上学，因为同学都不接纳我，但是我的内心却非常非常的渴望得到爱，所以我越来越堕落。我抽烟，追男孩，对老师没礼貌。我记得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0: 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啦？为什么他们叫妈妈去办公室呢？
1: 哼，是我让他们给打电话的。我的班主任抓到我，摔了门就出去，到校长办公室喽。
0: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
1: 不就是他叫我坐下的时候，我没照着做吗？
0: 所以放学以后就被留在学校了吗？
1: 没有，我告诉他们，他扯我的头发，妈妈也站在我这边呢。
0: 哎呦，妈妈肯定不会站在我这边，她总是叫我离开我的男朋友。
1: 她当然不会咯。
0: 是啊，哎呦，可是我怀孕了耶。
2: 乔伊啊，你只有16岁啊？你只有16岁，你就弄了这么一个大的烂摊子啊？
0: 那又怎样？你15岁的时候不是也跟爸爸结婚了吗？
2: 你，你爸爸会跟那个男孩子谈一谈啊，他最好呢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跟你结婚。
0: 妈，他就是不能啊，他爸爸让他加入海军陆战队，这几天他就要走了。
2: 哼，你可以流产呢。
0: 妈，我想要这个宝宝哎。
2: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想要什么？你知道抚养一个孩子的需要有多么大吗？那，你看看我啊，现在我有一个残废的丈夫，需要我去照顾。你可不要以为你把孩子生下来我可以替你照顾哈。哎，你准备去哪儿啊你？
0: 哼，这你就别操心了，我会去退学，然后找份工作，找到一个自己的地方。

我很羡慕姐姐生活中出现了这样戏剧化的变化。她搬到大姐那里去住，而且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总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她的前男友从越南回国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就好像是对她的不良行为的一种奖励。所以我决定改变，我用撒谎达到我的目的。

0: 别人在一起过吗？
1: 在遇到你之前啊。
0: 今天晚上你什么时候回家？
1: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外面待一夜的。
0: 真的吗？
1: 是啊，我可以告诉家人，我是住在一个女性朋友家里。放心，我们可以瞒住所有的人的。
0: 秋天我会去新兵训练营，这样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在一起了。
1: 我好喜欢这样哦。
0: 正好我姐姐需要一个住家保姆，如果你能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1: 比尔去了新兵的训练营，我就和其他男孩交往。我给在越南战场上的他写信，但是我像爱情杂志上明星们的生活方式过日子。杰克又有钱又帅气，我们跑到佛罗里达玩了几个星期，直到他的父母把我赶回家。我父母没说什么。我在高三那年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就被学校退学了，在芝加哥的一个男人俱乐部里工作。当时的我只有16岁。
2: 还在做吕侍应啊？
1: 没有，我告诉他们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啊，他们让我在员工食堂当出纳员咯。
2: 哦，那你有约会吗？
1: 你在开什么玩笑？约我的人啊，多的我都应付不来呢。但是啊，哎姐，这还不是最过瘾的哦。
2: 啊、哦？什么是最过瘾的？
1: 大麻，你有没有尝过啊？
2: 没有哎，但是我想试试。
1: 我啊，还用过迷幻药啊。
2: 哇，
1: 那个感觉啊，真是太刺激了。鱼丸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话说的就是我。1968年的夏天，外婆去世了，她的葬礼只中断了我一天的计划。我从工作的地方偷钱，还违反其他的规定，他们把我解雇了。比尔从越南回来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找刺激。我吵着要和他去加州，因为那里不那么冷。于是他换了一些债券，我们就飞到洛杉矶，然后又去圣地亚哥，再到了海滨。
0: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凯西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时辰，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我们要继续来查考雅各书。
1: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已经说到雅各长老责备当时富足的人的一个过错，是在末世的时候不知道警醒等候神的审判，反而忙着积攒钱财。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当时的富足人还有些什么过失，请古灵念雅各书的五章四节。
2: 好的，雅各书五章四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1: 雅各长老在这里指出，当时富足人所犯的第二项过失是亏欠工人的工钱。活在现代的人多少有点积蓄，可能对迟发工资还能够接受，但是当时在巴勒斯坦一带的雇工啊，是靠每一天的工资去生活的，他们的工资低微，没有办法积蓄。如果老板拖欠工资，这些个工人的全家就都要挨饿了，真正所谓是家无割粟之粮啊。
2: 对，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三番四次的强调说要按时发工资给雇工，比方说在申命记24章14跟15节写着说，困苦贫穷的雇工你们不可剥削他，要在太阳下山以前付给他当天的工资，因为他需要钱，他靠工资维持生活，如果你们不付给他，他向上主控诉，你们就有罪了。
1: 利未记19章13节也说，你们不可剥削同胞，也不可抢夺他的东西，不可延迟付工人的工钱，即使一夜都不可。
2: 连先知书啊都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先知耶利米写着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而不给工价的，有祸了。
1: 总之，圣经一贯的原则是做工的人应该能够得到工价，所以呢雅各长老才会指责那些个自己有余还扣发雇工工钱的富足人。虽然这些工人困苦无依无权无势，不能够到官府去告状，也不能够跟雇主对抗，但是雅各说耶和华神听见他们的冤声，就会亲自为他们伸冤。
2: 时辰啊，我知道不仅世俗的老板有欠工人工钱的事情，连教会里头也有亏欠神工人的事情。哎，
1: 哦，可不可以说来听听啊，古灵啊？
2: 好啊，有一间教会的长老，他受到一位美国富商的托付，请他每个月按时转生活费给他们那间教会的传道人，因为他们教会刚刚成立不久，经费不够。这位长老呢，还算是这间教会里头比较有钱的人，所以那位美国的有钱的弟兄就想着说，托他把美金换成当地的钞票给传道人来养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1: 这位美国弟兄很有爱心哦。
2: 哎，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位长老只在最初的几个月按时转钱给传道人，后来啊就把钱拿去自己用了，还常常隔了很久很久发一次薪水给传道人，那口口声声就说传道人呢应该要有受苦的心智。
1: 传道人一家怎么过日子啊？
2: 教会里头有的弟兄姐妹后来发现传道人的生活怎么这么清苦啊，就开始送食物给他们，或者是找理由送一点钱。神真的是很顾念他的仆人，这一对年轻的传道人经过了这样的磨练，后来他们成了被神重用的宣教士， 他们说他们一家人啊，从来都不愁钱的，因为最清苦的日子神都保守他们安然地度过了。
1: 那么那个吞吃了工资的长老又怎么样呢？
2: 据说这个长老的所作所为后来呢被那位美国的弟兄发现了，就不再寄钱给他了。当然他也不能够再做长老咯，因为别人都不再尊敬他了嘛。
1: 哎，亏欠工人的工钱不是小事，如果是亏欠神的工人，那是更严重的事情。
2: 嗯哼，
1: 我觉得传道人有没有受苦的心智啊，那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教会跟信徒却没有权利故意的去磨练神的工人。
2: 时辰，我很赞同你的想法。我也发现凡是善待神仆人的教会都比较蒙神的赐福，也会吸引人到神的面前去。
1: 好，我们来看雅各长老责备当时富足人的第三项过失是什么。请古灵接着念雅各书的五章五节。
2: 好的，雅各书五章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
1: 这节经文呢比较浅白一点的翻译是，你们在世上奢侈享乐，把自己养胖了，等待那屠宰的日子。在这里雅各指责他们把心养焦了。古灵啊，你想是不是神禁止人享受福乐呀？
2: 我认为不是，因为那些伟大的圣经人物像亚伯拉罕啦、雅各啦、约瑟啦等等，他们都是非常富有的。神要责备的是那些只贪图今世的虚荣厌乐而不敬畏神的富足人。
1: 不错，雅各呢就是警告这类富足人不要只顾享受眼前的福乐，而忽略了将来神的报应。
2: 雅各形容得很妙，他说啊，这么做就像是把自己当作牲畜一样，等到喂饱了养胖了，也正好给人拉去宰杀了。
1: 换句话说，把心养焦了就是预备接受神的惩罚。最后我们来看当时的富足人他们所犯的第四样过错是什么。请古灵继续读雅各书的五章六节。
2: 好的，雅各书五章六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1: 在这里雅各责备他们杀害义人，可见当时这些个富足人有权有势，甚至于可以置人于死地。
2: 时辰啊，他们杀害的义人是指什么人呢？
1: 如果看希腊原文的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义人呢是单数，应该指的是主耶稣，因为他是那义者。主耶稣被当时的犹太教领袖陷害了，定罪了，最后呢假借罗马人的手把他杀害了。主耶稣都没有反抗，反而为仇敌向父神代求。
2: 后来所有的基督徒也都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被人定罪杀害也是不反抗，对不对？
1: 对，据说雅各长老为主殉道的时候，临死之前他也像主耶稣那样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2: 时辰啊，
1: 啊哈，
2: 如果今天有一位富足的基督徒很想知道怎么做才能够避免犯上了雅各长老所指责的那些罪，那你会怎么回答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请古灵再念一次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吧。
2: 好的，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1: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节经文，可以说富足的人如果知道行善就去行，那么他就不会犯那些罪了，对不对？
2: 有道理。你认为富足的人有些什么具体的善行可以做呢？
1: 昨天我们曾经谈过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要只顾把钱财积存起来。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也提醒做老板的信徒要善待雇工。古灵啊，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2: 我想富足的基督徒可以为教会为福音事工多奉献一点， 我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英国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有一次讲道，讲了三大点。他说，第一点，你们要尽力的赚钱。当时有一位大财主就坐在那儿听，这个人呢爱财如命，所以他听了要尽力赚钱这一点之后，心里就很高兴的说，这位讲员讲得好极了。接下来约翰·卫斯理说，第二点，你们要尽力的储蓄。
1: 大财主听了更开心，对不对？
2: 对，他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最后讲员讲的第三点是，你们要尽力的奉献。大财主一听完这一点就很扫兴的说，哎呀，这个讲员把刚才所讲的道完全都糟蹋了。因为他不喜欢听尽力奉献这个话题。
1: 这个例子好极了，尽力奉献的的确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善事，而富足的信徒呢更是义不容。

0: 日的时候，人会爱业乐，不爱神，而且人也会贪爱钱财。基督徒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不警醒，如果不站稳了脚步，就会随流逝去，被今生的忧虑，被钱财的迷惑给困扰了，以至于不能够专心的跟随主。谢谢父神赐给中国经济繁荣，我们同胞的生活也大有改善，但是求主要特别的保守我们国内信徒的这个信仰，让他们不至于因为忙于追求物质的生活而在信仰方面变得冷淡退后。我们这样子恳切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阿们。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愿神赐您更多的恩惠，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您分享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愿新的一年，神的恩典话语也带领你每天走平安的每一步。

BBN 的施工由三部分组成，广播、皇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通过收听广播和访问福音聊天室而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数超过了800位，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BBN 是 100% 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听众朋友所奉献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施工上面。如果你也愿意与神同工，加入到这个奉献的队伍里面，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或者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的同工知道。谢谢你的慷慨，让神的国度扩张，让人们的生命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时光。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圣经学院的黄子佳牧师主讲的基督徒生活讲座系列多结果子。这个系列共有七讲，今天是第四讲，多结乐捐的果子。希望这个讲座能够帮助你认识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真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今天我用一个大家容易领受的题目，多结乐捐的果子，或者多结仁义的果子，其实是讲多多金钱奉献。本来预备一个鼓励的话，现在不知道要不要说啊，因为保罗觉得不好讲啊，保罗觉得这个道理不好讲啊，所以保罗就鼓励基督徒说，少送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啊。所以保罗就强调说，这话是什么？是真的啊，这不是讲着玩的啊。其实圣经里面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啊，哪一句假呢？都不假，都真，只是这一句话要特别强调，因为我们好像不容易相信呢、少种的少收，多种的真多收吗？啊，少种少收大概是真吧，啊，多种就真的多收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难以把这一句话接受啊。保罗说这是真的。我们在教会真的很少讲奉献啊，大概我们传道人呢、怕你们会害怕，我们就怕讲啊，那么就一直不讲。这个一直不讲，我们做传道的人呢、是对不起主耶稣。我讲这个话是有圣经根据的啊，因为当主耶稣受难前啊，玛利亚把香膏打破浇在耶稣身上啊。耶稣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所以传道人不仅传福音，还要讲奉献，这是耶稣的要求啊。我们太少讲啊，已经真的很对不起主，所以今天趁机会，趁多结果子，多结乐捐果子，跟各位讲奉献，金钱奉献，还不是指身体奉献当作活祭，乃是真正要把钱拿出来奄献给神啊，这样子希望大家不要怕啊，不知道怕不怕啊。有一些教会那是很好的教会啊，他们不但不怕还高兴啊，所以奉献啊，他们是传代子的嘛，在奉献之前一说要奉献了，你们猜全体会众干什么？拿钱啊？还没有啊，他不是先拿钱，一说要奉献了，全体会众马上鼓掌啊，热烈鼓掌，因为这代表说，哎呀好高兴啊，我有机会参与奉献了，我有机会与上帝同工了。这种教会你们有机会到韩国去看，真的有的。那我今天就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啊，这个乐捐是神所喜爱的，刚才圣经讲的啊，乐捐是神所喜爱的。第二，乐捐是蒙神赐福的啊，所以刚才保罗说神会多多加给那撒种的人种子啊，神会多多赐福，神是多多赐福给乐捐的人。第三，我们乐捐啊，从我们的十分之一开始， 啊，等一下我主要讲这三方面。第一，这个乐捐是神所喜爱的啊。那希伯来书也强调说，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能够捐书，是神喜悦的啊。神的喜爱，神的喜悦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能蒙神喜爱，蒙神喜悦啊。人的喜爱，人的喜悦常常已经让我们很高兴了，但是人的喜悦这个标准是不精确的啊，有的时候不恰当的，有的时候个人标准，你喜爱什么喜爱什么。比方说啊，有的人喜爱绘画的，你喜爱画画的，还有很多种画啊。你有的时候站在那个所谓的抽象派画家的前面，你看来看去你看不懂这个画是什么啊。哦，后来画都弄倒了你也不知道啊，怎么看都是看不懂。可是有人一看他就很喜欢，一看非常欣赏。地上人的喜爱，有的时候给你诺贝尔奖啊，有的时候给你金像奖，给你艾美奖，这些奖只是人的喜爱啊。但最重要的，如果神喜爱你，如果神真的喜悦你啊，那实在是你这一生没有虚度的啊。那么圣经讲到神喜悦很多很多事情，里面有一样，就是你真正懂得甘心的乐捐啊，乐捐去帮助别人，乐捐去参与神的工作。为什么神喜爱？因为这代表一个人长大成熟了。一个小孩子，他永远是希望别人给他，他永远是自我中心。慢慢长大成熟，他才会关心别人，他才会关心父母，他才会关心兄弟姐妹或者朋友们啊。所以开始能够关心别人，帮助别人，这是长大成人的一种心态。当一个基督徒刚刚信主，都是上帝恩典临到他，上帝拯救他的灵魂，赦免他的罪过，赐给他永生，上帝给他平安，上帝保守他顺利，上帝保守他健康，都是上帝给我。可以，可以，不能永远这样子。慢慢长大了，感谢上帝给我，感谢上帝对我这么好，我能为你做什么？上帝啊，我能报答你什么？这样的思想是一个慢慢成熟的思想。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在神的殿中祷告，所罗门建好圣殿。我们知道大卫本来非常想建殿的，上帝不让他建，那大卫就为儿子预备，大卫鼓吹金钱的奉献，大卫自己奉献，然后所罗门完成建殿。但是大卫的心态是什么？大卫奉献，鼓励人奉献，他的心态在历代至上29章，大卫说，我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有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啊。这是一个成熟的心态。上帝为什么喜悦一个肯乐意奉献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万有都是神的嘛，万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能够有聪明，有才干，有体力，有智慧，有机会能够赚钱，也是上帝赐的嘛。啊，地上金银财宝，地上的任何物质都是上帝的，上帝 肯赐给我们，当我们感谢上帝，就把一部分献给神，这是长大成熟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认识，你还要进一步认识，这是一个特权呢，这是一个荣幸。上帝可以不用我们的东西，上帝可以想他自己的办法。举一个例子吧，主耶稣降生来到人间啊，上帝在天上摆一颗星啊，这很特别了，一颗星让东方博士们看见了，这个东方博士们看见这个星就跟着跑，跑到耶路撒冷，星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进去到处打听啊，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啊，问最后问到了，问到在伯利恒，刚刚要一出门，星又来了，只有上帝做的了，上帝星又来了，把他们带到小孩子那个房顶上，他们就见到耶稣了。他们来了欢喜快乐的，不是空手而来，他们知道这荣耀的主，这万有的主，拯救的主来到人间，所以带了礼物而来献给主。那考你们一下，带来的是好东西还是马虎的东西？是明显是好东西嘛，那就是矿产里面最好的黄金啊，那是植物提炼出来那些油脂，有些制造之后变成香料，变成化妆品，那是乳香，有一些经过酒的调和能够成为麻醉药，那就是墨药，在当时都是很贵重的。所以这些博士们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主，他们把过去积蓄下来好东西欢喜快乐的献给神。请特别注意啊，主耶稣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有养父约瑟不久就下埃及去了，躲避希律王的追杀，一路需要路费的，到了埃及需要租房子，需要房租，需要买东西吃，生活费，这些费用哪里来啊？非常肯定的可能就是黄金乳香墨药都卖了啊，做他们的生活费。黄金是神造的，乳香墨药都是神造的，人把它弄来之后献给神，神用这些东西做他自己的需用啊，这叫做荣幸，这叫做特权。神可以不要这些你的黄金乳香墨药，主耶稣照样可以在埃及过他的生活，却接受了人的奉献。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奉献是我们心态的成熟，奉献是我们的长大，是我们成人，奉献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爱的，神真的不需要。我们再举一个简单例子，难道主耶稣必须要那五饼二鱼才能够让五千男士可能也有五千妇女小孩吃饱吗？难道主耶稣不能说你们把手伸出来大家看一看，哦，都是面包在手上啊，当然做得到嘛啊，再把左手伸出来啊，一伸，哦，原来都变成了红烧蹄膀，面包夹蹄膀多好吃啊，可以啊，难道主耶稣不行吗？他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是主耶稣乐意把五饼二鱼说拿过来给我，拿着五饼二鱼分着分着分着就让众人吃饱了。我们的奉献小小的一点点，但愿这一点点你经历上帝的使用， 成就大事啊，啊，主所喜悦的，主所喜悦的。所以请各位记住，乐捐啊，捐得乐意，献得乐意，是主所喜悦的。若不乐意，请不要奉献啊。保罗讲了，不要做难，照本心所酌定的啊，神所悦纳的不是你所没有的，乃是照着你所有的，照着个人所能做的啊，神就悦纳了啊。贫穷的寡妇奉献一点点，出于真诚的心灵，耶稣就称赞。很有钱的大财主，可能是无心那样的一种啊，丢在奉献箱里，耶稣不喜悦。所以不在乎数目多少，在于真诚的心，甘心乐意，欢喜快乐，这是神给我的特权，给我的荣幸，给我的机会，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愿各位弟兄姊妹记在心里。第二件事情，当保罗讲到这里，他突然就说，乐捐是让我们仁义国子永存啊，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啊。地上财物不能存到永远的啊，没有一样东西能存到永远的。各位都知道，亚历山大皇帝公元前300多年打遍了各地，他很希望一个哲学家能够帮助他，这个哲学家是全儒派的大师啊，他的名字叫做 Diogenes 啊。这位大师很智慧，很聪明，非常有学问，只可惜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啊。他是一个全儒学派，是个禁欲苦修学派啊，他们是哪里苦才更苦。所以他那一天正在一个大水缸那边晒太阳，一面泡水一面晒太阳。亚历山大过来说， Diogenes， 我要请你做我的谋士啊。他都不理他啊，不理他，讲半天他回一句话，他说，你挡到太阳了，请你让开一点哈。他根本不要去做他的大官。以后亚历山大说，你若来做我的参谋，我把我所有的财富一半给你。他说，财富我都不要，如果你真的要给我，请你给我一样东西，那就是能够与永恒有份的一样东西。亚历山大皇帝想来想去，他永恒东西他一样都没有，地上的财富什么都有啊，能够存到永恒的，今天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你有什么存到永恒啊？你的银行存款到永恒吗？你的房子到永恒吗？你的生活一切需要到永恒吗？啊，如果你希望要永恒，保罗讲了圣经里的话，当你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你的仁义存到永远。因为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你真的懂得乐捐，帮助人，好像神代表那一个需要的人向你借钱一样，当你把钱借给他，神必纪念的，神永远纪念。我不会忘记一个故事，有关李文斯敦宣教士 Livingston， 他到非洲宣教33年，公他60岁的时候跪在非洲中心地带祷告，他就回天家了。 那么他在非洲宣教33年，历经许多的苦难。他本身是个医生，也帮助那边的土人医疗，然后传福音，建立教育的系统，特别反对黑奴贩卖，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所以当他过世，那一些黑人非常的伤心，呼喊良善者走了，良善者走了。他不但传福音，许多许多帮助他们的事情，所有的钱财都为他们用光了。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也帮助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了很多探险的工作，像这个非洲最有名的大瀑布我们知道叫做 Victoria Fall，比 Niagara Falls 还要大一倍非常雄伟，命名 Victoria 就是 Livingstone， 他是第一个白人到那个地方的，以后建议这个名字，因为那个时候英国女王就是 Victoria， 用她的名字，所以英国就要把她的尸体运回英国去埋葬，但是非洲土人要保留她在这里，埋在非洲。最后的妥协，因为李文斯顿的心在非洲，所以把心脏留在非洲，埋在他死的地方，直到今天，然后把身体运回英国，在英国举行慎重的葬礼下面的故事我记在心里，常常不会忘记。那一天在伦敦，因为把他要埋在 Westminster Abbey， 就是西敏寺这是非常尊重的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在街上，他的棺木在游行的时候，有一个也是60左右的一个人家，一个老人家在那边哭泣记者就去问他了，说先生，你这么伤心，一定是李文斯顿的好朋友吧他说是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以后求学，他去读医，我去读矿物，以后财经方面以后我们两个人都到非洲，都是先到南非Captain 上岸，李文斯顿以后就向中部去传福音去了，我就留在南非开金矿，开钻石，经过30多年我赚了好多钱，我有好多黄金钻石。李文斯顿也回到英国了，他却一个黄金都没有，一点钻石都没有。但是我看到今天这个场面，我心中非常感慨，我的黄金能带到永恒吗？我的钻石能带到永恒吗？我的朋友李文斯顿，他的仁义真的存到永远，上帝纪念，众人纪念。亲爱弟兄姊妹，你的财宝在哪里呢？如果只在地上，谁将来纪念呢你将来带去哪里呢？请你有空的时候好好思想一下。现在我就必须要进到第二点，乐捐是蒙神赏赐的一个原因和途径乐捐，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恩惠，神各样的恩惠要多多地加给，不仅加给，多多地加给，讲两次，刚才我们读过的神要多多地把种地的种子赐给肯撒种的人多多地加给，神是丰富的神，神是万有。

0: 奇妙的啊，奇妙的。当我们一点点陷在他手中啊，他会做更奇妙的事。主耶稣告诉我们嘛，他说：“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而且上尖还有什么下流，连摇带什么带按，十足的升斗，上帝要赐给我们。啊，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这正是保罗讲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什么？真的，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教会很少讲奉献，很少讲奉献，因为怕你们怪我们讲奉献，怕你们怪我们。但是如果不讲奉献啊，你们将来会不会怪我们？今天怕讲奉献，你们不怪我们，因为耶稣说奉献是积攒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 啊。那我们不讲奉献，那你们就不懂得好好奉献。请问在天上你们财宝多还是少啊？不奉献也多啊，这什么逻辑啊？哈，如果我们都不奉献，请问天上财宝多还是少啊？少嘛，没有嘛，很少嘛。好，今天讲奉献，可能你们怪这个黄牧师啊，讲奉献，结果你们不奉献，或者忘了奉献，或者不知道奉献的重要，到天上银行账目打开来了，哎，怎么这么少啊？那个时候你们怪谁了？怪于长老，他不讲吗？哈，这于长老就怎么不讲奉献啊？不要怪我啊，我今天讲过了啊。哎，怎么你的账簿你没钱呢？你没钱你没存嘛？你怪谁啊？不能怪于长老，怪谁啊？大家说啊？那怪你自己嘛？哦，今天讲过了啊，不是没讲啊。我们不懂得多种，你怎么会多收呢？因为这话是真的。啊，所以请记住啊，今生神给我们机会让你学习奉献，当你肯奉献，神一定不会亏待你。这个马拉基书讲一句话啊，这是很特别啊。马拉基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干什么？圣经不要我们试探神的，不可以随便试探神，但是这一句话是神自己要我们做的。神说啊，你试试我吧，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我们比较少经验后面这一段了，因为我们缺少上面那一段啊，缺少上面那一段啊，大概我们传道人太少讲了，太少讲，你缺少，结果今天不怪我们，到天上请你们也不要怪我们了哈。哦，但是如果一直不讲，一直不讲，你们就会怪我们了。怎么早不讲啊？怎么从来没听过我们讲啊？请大家记住，今天讲了，讲了，弟兄姊妹，将来不要怪我们了哈，不要怪啊。也是上帝说的嘛，你试试看嘛，你试试我啊，试试我，因为上帝就知道我们不信是真的。我刚问了你们好几次，这话是什么？到底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哎呦，那你试试看哈，试试看，上帝说试试看，上帝，不过你要真心啊，上帝真的会赏赐。我讲奉献啊，我一定就想到我女儿小的时候一个故事啊。女儿现在很大了，早都结婚了，成家了。小孩的时候，有一次啊，她正好黄师母生日，妈妈生日嘛，她说：“爸爸，我要买个礼物送给妈妈啊。”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把你铺满拿来，看看多少钱。”她把这个铺满给弄开来，那都是一块一块的，几毛的哈、啊。算一算之后啊，哎。有台币大概几百块，啊，台币钱很小。

0: 小的嘛，每斤不过十几二十块啊。好，去买礼物，带我说好带你去。到了百货公司啊，哎，这个孩子也都了解哈、啊。这一边那种普通马虎的东西，那一边都是卖精品比较贵的东西啊。进门我就带他去那一边，哎呀，他说不是这一边，这种烂东西不行哈、啊，要去买那一个，那边都是好东西。我说你只有这么几百块，你哪里够啊？你不能去那一边，要去这一边。他说不行，我要去那边。那我钱不够怎么办？他不够你出了这样子。那我也没办法，带他去了那边啊，就选选选。哎呀，选那个很好的礼物啊，我大概一两千块吧买了。回家我就不会忘记啊。哎呀，他的妈妈就把他抱起来东亲西亲啊，宝贝女儿这么好。都不晓得钱是我这里出的、啊、对的。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过一下子黄师母跟我说了，我们走到百货公司去。我说怎么又去百货公司，我刚回来哈、啊。他说这女儿太好了，我一定要买一个更好礼物送给她哈、啊。这一下惨了，又要掏钱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啊、当一个孩子他有这样的心，这个爸爸妈妈多高兴啊。多高兴、啊、当你试试看，这个上帝就说了嘛，你试试看嘛，大家都不敢试啊，试试看，试了之后，那上帝真的是奇妙的啊。不过请各位记住啊，我们千万不要存着小鱼钓大鱼的心啊。每一次我就弄一点小鱼，然后万一上帝没给大鱼，你就开始发脾气了啊，那不是这样子的。我女儿那个时候绝对没有这个心，他就是很单纯的，当你很单纯的、很真诚的、很乐意的、甘心的来献给神，为神的事工，为需要的人，上帝一定会赐福你。今天教会你去看看，或者你小组里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把钱送给他嘛。美国的基督徒有个毛病啊，我讲的很诚实的话，每一次奉献都要问问看有没有收据，没有收据就不想奉献了，这是美国的基督徒的毛病了啊，这真的是毛病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奉献拿去抵税嘛，对不对啊？不能抵税算了，这跟我无关啊。你看到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病痛的，或者是不幸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或者家庭有变动的，或者儿女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车祸，或者是什么问题，他你不知道，你就给他一点私下的费用啊，没有收据嘛，他不会给你，他给你收据也没用，他不会给你收据啊，你试试看嘛，你去做啊，啊，你这里教会这么多人，一定有人有需要，一定有人在困难中，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啊。想办法你去帮助他啊，弟兄姊妹，你的仁义要存到什么？永远。而且神要赐福你嘛，神一定会赐福的，神是万有的主，当他看到一个他这样喜爱这样好，他怎么会不赐福呢啊？我最后就要跟各位说了，那我们都乐意怎么做？怎么做？按圣经里面的一些说法呢，从十分之一的奉献开始做起，啊，从十分之一开始。为什么十分之一？圣经没有明显讲清楚，为什么不是五分之一？为什么不是七分之一？为什么是十分之一？但是这是很合理的数目。这是神仙感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是侍奉神代表神的一个重要神的仆人，来迎接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献给神，然后交给麦基洗德。这是最开始论到十分之一，我相信亚伯拉罕就教导以撒要把所得十分之一献给神，以撒就教导他的儿子雅各， 所以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跟神祷告说，神啊，凡你所赐给我的一定把十分之一献给你，以后一代一代都这样的传下来。摩西颁布律法以前，以色列百姓就奉献十分之一啊。那么十分之一的数目为什么很好？因为神希望我们好好用十分之九，一定够我们生活。神不希望我们贫穷，神不希望我们讨饭，神不希望我们都接受人的救济，神都希望我们自力更生，我们好好赚钱，好好工作，好好存钱，十分之九一定足够我们的生活，这个是很合理的数目啊。慢慢的以后就成为犹太人遵守的律法，越来越进展，十分之一变成神的物啊，属神的。所以马拉基能够这样说啊，你们若没有将十分之一献上的话，他的上文说啊，那是叫做夺取神的物啊，讲得很重啊。结果是什么？结果神所赐的福离开他们，蝗虫临到，他们的产物就越来越少；干旱临到，他们的农作物就无法生长，这就是马拉基书里面的状况啊。上帝赐的福离开他们。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若有乐意奉献的心，希望从十分之一做起。你说十分之一是旧约的教训吗？新约有这个道理吗？我很慎重告诉各位，十分之一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要这样做啊，请打出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请问这更重的指什么而言？公义、怜悯、信实，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指什么而言？十分之一。这是主耶稣讲的，亲爱弟兄姊妹啊，不是我讲的，不是任何人讲的啊。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没有废掉啊。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大半基督徒都已经有十分之一奉献啊。你继续如此，还没有开始的啊，希望你好好祷告啊，你求神感动你，赐给你乐意的心啊，赐给你甘心快乐来参与奉献啊。当你这样做，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啊，你那个账本慢慢就增加了。慢慢神就会纪念我们所做的。愿神赐福各位，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你是赏赐万有的主宰，你曾把你独生爱子都赏给我们，万物也乐意赏给我们，帮助我们越来越长大成熟，懂得感恩回报，乐意的把你所赐的归还给你，让你使用，多人得蒙福分，你的名得荣耀，感谢多多归给你。 也深信你必继续赐种给我们去撒种，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愿圣经时光这个经典课程能够帮助你来更多的了解网上的圣经学院，更使你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来结出乐捐的果子，使你积攒财宝在天上。也希望你能够来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愿神赐福你今天。

云锦，留等乐园再接触。今天在此有他怜悯，即使盲目亦满足。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愿你使我目复盲。不然，我怕他的喜悦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哥林多前书的3:14，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想过吗？有这么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交账。到时候，神要根据他托付你的管家的责任，凡你所做的，是否都荣耀神呢？你为他多结果子了吗？你是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还是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呢？所以我们活在当下，要思想你现在努力的人生目标是正确的吗？是值得的吗？只要你的努力，你就可以达成你的梦想，成为你事业成功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成功都是有意义或是有价值的，有的只是昙花一现，转眼成空。你现在所做的是草木和谐，还是金银宝石呢？金银宝石所做的遇见的火，它可以经得起考验，而草木和谐遇到火势就化为灰烬了。求神帮助我们的手所做的工都能够为神所用。亲爱的主，感谢你爱的提醒，要我把握人生的焦点。求你赐给我智慧，能够分辨什么事是真实的，什么是虚伪的，什么事是属于永恒的，什么事是蒙你纪念的。让我所有的侍奉都是金银宝石的侍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BBN 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又来了。今年的主题是准备好迎接新的人生。主题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挑战所有学员在七天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挑战周的时间是5月31号到6月6号。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医生的鼻子。传道书十章一节说，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嗅觉是我们的五官之一，而且跟味觉会互相作用。失去了嗅觉的人，吃东西也会不那么享受。人的味觉虽然不算太好，比方说跟狗完全没得比，但也能分辨大约10000种以上的不同气味。很多人只要想到海浪、沙滩和阳光，整个人就会开始放松。科学家发现，最能让我们放松的其中一种元素，可能是海滩的气味。煤气公司会在煤气中加入有恶臭的化学物质甲硫醇，这样当煤气泄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到味道并做出反应。中医诊断时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其中的闻是听病人说话、咳嗽、喘息，并闻一闻病人嘴里和身上是否有异味。西方的医生也早就知道能用嗅觉来诊断疾病。当一个昏迷的人被送进急诊室的时候，医生没办法问他有什么病，病人身边也可能没有了解情况的亲人和朋友，那么有经验的医生很可能就会闻一下病人呼出来的空气，闻到甜味表明病人可能患有糖尿病，闻到氨的气味可能表示病人肾功能有问题。砷中毒的病人的气味闻起来像大蒜，如果有令人作呕的甜味可能是白喉，患有鼠疫的人的气息闻起来像苹果，而气息像新鲜出炉的面包的病人可能患有伤寒。感谢主赐予我们五官，包括嗅觉，为了这些美妙的礼物，我们要感谢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赐给我嗅觉，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欢乐，也能保护我避开危险，为你奇妙的创造打工，向你献上感谢。阿们。

你是羊的门，你是好牧人，你天天用你的话语养育我，你甘愿为我舍命，让我借着你认识天父，与神和好，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主啊，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生命，我愿在你的殿中居住，直到永远。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0: 欢迎您来收听为你播出的名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今天我们要来读彼得前书的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1: 圣经与末世，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永生的盼望，包括主再来、末日大审判、新天新地、天国在人间。总而言之，心中盼望的缘由是圣经中预言末世的范畴，在基督教圈子里，传福音、差派传教人、门徒训练、基督化家庭、婚姻辅导等等课程，非常受大家的欢迎。而有关末世研究的讲座则门可罗雀，主要是因为解释派纷纭，各持己见，令信徒难以理解和明白。可是学派虽然多，共同点就是让信徒有永生的盼望。
0: 是的，在圣经中呢，有关末世的预言范围非常的广。在旧约总共有23,210节，其中就有6,641节涉及到了预言，也就是说占了28.5%。而新约里面7,914节里面有1,711节是有关预言的，也占了21.5%。所以全部的预言经文加起来总共有8,352节，占到了全本圣经的27%，超过了1/4的篇幅。这样的广度是非常罕见的哦。在新约中，单单是有关主要再来的经文就出现了318次，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朋友，圣经中预言之多，使得基督教能够与其他的宗教分别开来，它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彰显神独有的全能。在以赛亚书的41:21-23里面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篇幅的关系就不在这里列出了。所以圣经的预言是能够来坚立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更有热心来爱神爱主。
1: 下面呢，就分7个方面来讲解这个问题。第一，更坚固的信心。主告诉我们，他与神有同等的地位，主用这段话语来坚立我们的信心。第二，更热切的盼望。在苦难中的信徒看来，天地改变是唯一的出路。第三，更热切的传福音。主再来这一事实在我们心中引发一个迫切感，时日不多，要多做主公。第四，更忠心的摆上，良善忠心，尽前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是我们为主努力做工的勇气和动力。第五，更殷勤的侍奉，警醒等候，也就是殷勤侍奉之意。第六，更圣洁度日，信徒以圣洁心腹的身份来等候新郎来临。第七，更真诚的爱主，愿主快来是表达爱的思念，没有这样的思念，哪有愿你快来的心声。
0: 这7个特点就是信、望、传、忠、勤、圣、爱。所以在这样一个末世，主的恩典话语可以 借着末世论来激发我们更多的爱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末世，使我们的心中常有盼望的缘由，为福音的缘故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周遭的朋友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站立得住，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像我这人王肯选上，有份他的宝座，而我竟然不肯应选，这是何其奇特。永远勿说这是牺牲，无论代价若干，只要能入加略圣军，全力。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今天要与您分享的圣经话语，在创世纪21章2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亲爱的朋友，神所立的约就是神的应许，他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正如诗篇的33篇11节所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但是我们必须预备等待神的时间，神有他的定时，我们不能预知，只能等待。

如果神在哈兰，就告诉亚伯拉罕，他必须等待30年，然后才得到以撒。亚伯拉罕的心要何等难过呢？所以，这是神的爱。神特意将这长而乏味的时期不说，只说到了日期，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最后，神的定时来了，喜乐充满了信心之父的家。这对年老的夫妇忘了他们所等的长而乏味的时期。哦，焦急的信徒们啊，你要知道，你所等的那一个是不会叫你失望的，他不会比定时迟5分钟的。不久，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神要使你欢笑，忧愁要在你面前逃跑，好像黑暗在早晨前逃跑一般。

亲爱的朋友，我们是船上的乘客，尽可不必去过问那航海图与罗盘针，让全能的舵手单独去驾驶吧。有的事情绝非一天之内可以完成的，神并非在片刻之间构成了落日的彩霞，它要经过好几天的积聚云雾，才在天的西边造成了那美丽的宫殿。

亲爱的朋友，将你的重担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凭着信心仰望

信心仰望，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潘默。潘默曾写了许多圣诗，也翻译了不少名诗，但最脍炙人口的却是他在22岁时所写的第一首诗《信心仰望》。有一次，他与几位知名人士被协和神学院应届毕业生邀请出席讲座，当他走上讲台时，全体学生齐唱《信心仰望》，院长上前和他握手相拥，学生们起立致敬，掌声历久不衰，至为感人。潘默写这首诗时刚从大学毕业，当时他贫病交迫，处于失望与困难中。有一天晚上，他读到一首德文的诗，叙述一个罪人跪在十字架下恳求赦免。潘默深受感动，当即将该首诗歌翻译成英文，随后他以信心仰望神写下了这首诗。当他写到最后两句，施恩救我灵魂，安静天庭时，双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把诗稿放入衣服的口袋中，几天之后，他在街上遇见曾在银行同事的作曲家梅逊。当时梅逊正在编印一本圣诗集，就问潘默可有佳作。潘默随手从口袋中取出了这首诗歌的草稿，梅逊阅读完之后马上抄下来，回家后为他谱上曲调。不久二人又在途中相遇，梅逊对潘默拍肩笑道，潘默，也许将来你还会做许多令人敬仰纪念的事，但我认为令你遐迩闻名流传百年的却是这首诗。潘默出生在罗德岛，他父亲是当地的法官。在他13岁时，因家庭经济拮据而辍学自修，并在一个商店工作。这时他加入了公理会，不久决志奉献，最后他获得耶鲁大学奖学金主修神学，同时在一个女校执教。潘默在公理会先后牧会30年，1865年被奉派为公理会联合总部秘书，13年中协助建立了600个教会。在美国内战时，有一次剧烈的战役前夕，一群年轻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营帐中祷告，他们知道生还的希望渺茫。有人建议把当时他们面对死亡的感受表达出来，作为阵前的见证。于是他们决定抄写一份信心仰望，大家签名，好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牺牲生命。这个故事由少数生还者中流传出来。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对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能够帮助我们靠着信心来仰望神，将自己的计划、将自己的安排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神做事有安排，神成就有定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的子民应当圣洁，就是说我们要彻底丢弃我们里面一切的罪。这个丢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成圣。只要我们愿意与神一起同工，神就会按照他圣洁的标准，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在我们的生命里做清洁工作。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使我们越来越像主的样子。我们也必须要了解，那就是我们不可能成为完全圣洁。成圣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只要我们还活着，就需要不断对付自己里面的罪，依靠主的恩典，不断地认罪、悔改、进步。悔改包含了悔和改，首先要对我们里面的罪悔恨，因为罪是我们走向圣洁最大的障碍。接下来就要改，不断改变，生命才能有所突破。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无论做些什么，神要我们首先做圣洁的人。这就意味着在家里、教会、工作的场所、学校，我们都要因为主的缘故把自己分别为圣，这样才能够服侍他。忠心服侍主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接着是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的母亲因心脏健康突然去世，姊妹要赶回日本，求主保守一路平安，也求主赐下特别的安慰。姊妹这个周日需要到别的教会参加新堂感恩献唱，求主悦纳和赐福。姊妹睡眠不好，头疼，一直吃药维持睡眠，但是不稳定，信心也受到挑战。姊妹第一期的化疗已经结束，三周后再检查评估，然后制定下一步的医疗方案，求主继续保守。一对夫妇周末要参加婚礼，求主保守他们路途的安全，也求主赐下传福音的机会。姊妹上周接受了胆囊切除手术，一切顺利，康复中。
姊妹搬家过程一切顺利，希望以后可以开放家庭，建立团契，传福音给当地的朋友们。一位老姊妹癌症晚期，信心衰微，求主怜悯。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们到外州度假，求主保守他们路途的平安。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姊妹的祖母前几天接受了手术，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求主保守她康复的过程。弟兄的母亲将要接受心脏手术，姊妹的父亲患有前列腺癌，即将开始治疗。弟兄的女儿手臂骨折，康复中。弟兄的表妹患有癌症，最近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弟兄请求为年迈的母亲祷告。弟兄的女儿门牙和牙龈受伤，弟兄的儿子正在日本旅行，三周后回美国。一位年轻人刚刚失去了工作，求主为他预备新的工作。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台湾一位听众来信告诉我们说，他的太太身上有大大小小的肿瘤超过20个，需要多次的手术把它们切除，让我们帮忙代祷。我们就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为这个事项祷告。听众朋友如果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为你代祷。家庭祭坛播出的时间是周六和周日。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彼得前书的一章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BBN 的家庭祭坛乃是一个彼此代祷、感恩、感谢的祭坛。欢迎你来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共享主的恩典。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另外我们看到是另外一种低潮的时候，是在第三十节，彼得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看到的彼得现在是无助的求救。这两种情绪我们看到了，多少时候你跟我也同样的会经历到这两种的情绪，一种是高昂的情绪，想学主耶稣基督，想跟主耶稣基督同行，另外一种是低沉的情绪，向神发出了求救。我们看到彼得的一生中间很多的失败，但是彼得从失败中间站了起来，而且他的失败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出来都有，而且他的失败做到了三次否认主的失败，但是彼得却站了起来。传说他觉得自己不配钉十字架，所以他到了钉十字架，最后为主使用，最后为主寻道。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学习从彼得的失败教训中间，彼得自己得到了帮助。他在一个高潮，高的一个崇高的请求的时候，在一个情绪的高潮，他在一个讲跟主说，主啊救我的时候，在一个情绪的低潮，他在高潮跟低潮之间情绪的反弹，而得到了属灵生命的动力。你跟我可以从彼得的身上学到，就是要大胆的操练我们的信心，向主祈求，给主崇高的一个祈求。彼得因眼目离开了主失败，彼得因信心动摇而失败跌下去，但是彼得的失败并不就是绝望了，彼得因为失败而使他能够复兴。所以保罗讲，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当我们失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掘出来神的能力，而去发掘出来怎么样去支取神的能力。我们看到了彼得的请求是一个崇高的请求，我们看到了彼得的失败是一次属灵的教训，让我们最后再来看彼得的福分是一次蒙福的经历。我们看第三十节三十一节，主啊救我。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稣就拉了他，我们看三十节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彼得是个有福的人，为什么有福？因为他失败了能够站起来，不是所有的人失败都能够站起来，而彼得失败站起来。彼得跟犹大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有决然不同的地方。彼得跟犹大都失败了，同时是主的门徒，同时经过三年半的训练，两个都失败了，一个三次否认主，一个出卖了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彼得站起来了。彼得当他三次否认主的时候鸡叫了，主耶稣的脸回头看彼得，当彼得看到了主耶稣那个慈祥的一眼，那个提醒他的一眼，要挽回他的这一眼的时候，彼得悔改了，彼得出去痛哭。但是犹大没有，当犹大主耶稣沾了饼给他，而且主耶稣讲你要做的你赶快去做的时候，主耶稣仍然叫他朋友，但是犹大就在黑暗中奔向了黑暗。犹大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所以犹大最后上吊了，结束他自己。我们看到犹大没有站起来，而彼得站了起来。我们看彼得是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要学习彼得。美国的一句术语也是讲，没有痛苦就没有得益。什么是彼得所得到的福分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彼得看见了主的信实，这是福分。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出来主是信实的？当你看到主是信实的的时候，这是一个福分。你有没有向主感恩？当你有这个感恩的心的时候，这是一个福分。我写过一本书，书上还特别一篇文章，是我自己有一次休假年的时候，那我自己的经历，叫做恩上加恩原则，富上加富原则。而且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利上加利原则，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富上加富原则。一个感恩的人，神会赐他更多的福分。一个蒙福的人，如果他能够看到了这是福分，眼目看，不是看给的福，而眼目一直看到施福的那个主的时候，神会使他福上加福。彼得看见了主的信实，主是一个战争，也就带领他儿女打这个圣洁的战争的元帅。借了失败，彼得体会到主的信实，体会到主是可以依靠的，这是一个真理。所以他讲主啊救我，当他讲主啊救我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拉住他，他们拉住他，拉住他之后，我们还看到了32节，我们看到他们上了船，那中间的细节没有讲了，那你跟我就要读经的时候要用一种方法呢，叫做圣洁的想象力，一定要是圣洁的想象力啊！那使徒们这样做，有很多属灵的伟人都用这种圣洁的想象力，那想象什么？想象我就用圣洁的想象力，这中间一段的时候呢，主抓住了彼得之后没有把他抱上船，我想是抓住了彼得的手跟他同行。彼得有一段与主在海上同行的经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有的，没有第二个人有这个经历。你看，如果彼得不愿意面对失败的可能性，如果彼得不操练他的信心的话，他怎么可能能够想到这个福分，能够与主同行，而能够知道主是信实的，能够主抓住了他之后能够上了船。今天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就没有风暴。今天圣经上只告诉我们，当你风暴的时候，主必与你同在。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跟街上的人都是一样，每一个人在一个船上面，随时都有风暴。但是我们的船跟他们的船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船可能比我们的大，造得大，造得牢，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的船上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主只应许他跟我们同在。弟兄姐妹，问题是你的船上有没有主耶稣基督？你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遇到风暴的时候那就会害怕，那遇到死亡的时候，遇到疾病的时候就会害怕。但是你如果有主耶稣基督的话，那呢你就怎么，你就不必害怕，你就有主在你的旁边。因为彼得看见了主的信实，你如果肯接受挑战的话，信心肯接受挑战的话，你同样也有这个经历。当你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信心经过挑战，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你就越来越信心能够增强。我们看了彼得能够体会得出来主的信实，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彼得刚才提过了，有了与主同行的经历，他们上了船同行的经历，与主同行都是因为他开始之后有一个崇高的请求，都是因为他肯经过一个痛苦的失败的经历，而神给他的一个福分。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胆敢面对失败。今天的教会肯不肯 能够不怕环境，然后敢敢做一些崇高的请求，能够使这个教会能够超越过原来的那种属灵的情况。彼得看见了主的信实，彼得有了与主同行的经历，我们看到最后彼得他的这个经历是成功的一个失败。为什么？因为他参与了荣耀主的工作。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第33节，在船上的人多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在这个船上，当主耶稣基督上了船，带了彼得一同上船的时候，他这个彼得跟他一同上船的这个经历，使船上的这些门徒更加的赞美主耶稣基督，更加的了解了主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战胜风暴，主耶稣基督能够超越过那些腓尼基人，那些腓利斯人的神，超越过那些外邦人的神，主耶稣基督得到了荣耀。主借着彼得与他的同工来荣耀了主耶稣基督自己。你愿不愿意操练你的信心？像保罗所讲的，在我们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变成刚强了。保罗又讲，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常常要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一个失败的人身上，让他能够体会得出来如何去支取。很多年前，我一直用了一个灵修的材料，这个灵修的材料是一位美国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R.C. Sproul， 我们翻过他的《神学入门》这本书。那他呢有这个材料，材料的名字叫做 Table Talk， 那这个就是席间闲谈，坐下来在一个桌子上我们闲谈叫 Table Talk。 那那一期这个 R.C. Sproul 这个史波罗，这个他写的一篇文章叫《一个新的黑暗时代》，这篇文章写的不错，但是中间配的画的一个图，配上的一幅图画，那是更好的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是描写了一个中古时代的一个武士，骑了一匹灰色的马，穿过了一个开满了各式幽金香的一个美丽的花园。那这个武士看得出来他是孤单的，只有孤单的一个武士，可能刚刚被打败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向所骄傲的这个旗子，这个新旗呢，是他在马上脱了这个旗子，而旗子在地上这样扫过去，他垂头丧气的表情表明出来他的任务一定失败了。这幅图画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这幅图画的背景是一个很鲜艳的一个草场，一个花园，没有一点的杂草，是经过整理过的，显然是有园丁所看顾的一个花园。这幅图画显然有很多不对的或在冲突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幅图画，这个武士的态度跟他的身份是冲突的。为什么呢？是的，这个武士可能被击败，这个勇士可能被征服，英雄可以受羞辱，但是这个话中间的这个武士不只是输了一场征战，他已经失去了他武士的斗志，而且他的尊严也妥协了。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代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什么时候如果教会因为怕面对困难而妥协的话，那他被招的职守就像这个武士一样，不仅是输了一场征战，而他把他的活力跟他的斗志都已经放弃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冲突，是武士的态度跟他的身份的冲突，教导了我们，教导了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身份往往也有冲突。第二个冲突的地方是这个上智的武士跟那个鲜艳的美丽的这个花园的对比。这边我们看到在前面的，让我们看到是这个上智的这个垂头丧志的武士，但是背景却是鲜艳没有一根杂草的这个花园。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武士毫无目标的骑着马践踏了别人整理过的花园，美丽的花园中间，这个几乎是跟武士的品格是完全不对称的。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武士高贵的要保护别人的生命甚至于别人的产业的那个节操，他甚至顾不到了，顾不及不但欣赏别人的花园旁边的环境，他连他武士的品格要保护别人产业的那个品格都已经失去了。他机械式的在那里行走，他顾不及别人的价值及他对别人的看法。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两项冲突？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因为黑暗已经笼罩了这个武士的心。谁是这位武士？谁是这位武士？可能是你吗？可能是你吗？可能是你吧。尽管你赢得了全世界，有美丽的房子、美丽的花园，甚至于有武士的阶级，但你已经失去了斗志，黑暗笼罩了你的心，你无法享受那在你周围所赚来、所赢得来这一切的，你苍狼漫步，无目标的在花园中行走。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不只是失去了一场征战，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做神儿女的气质与尊严。你跟我都在暴风雨中飘行，但是只是有的没有主的带领，孤独的在海中征战，有的不顺从主的带领，顽强的在要走自己的道路，有的像门徒一样顺从了主的命令，但仍然遇到了暴风雨。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主今天同样的会应许你，跟当年应许彼得一样，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什么是你的反应？弟兄姐妹们，像彼得一样的回应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你愿意给主一个崇高的请求吗？你愿意能够不看环境去操练你的信心吗？你愿意去争取一次蒙福的经验吗？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失败，也许有一种失败却是最佳的成功。你胆敢去对了面对了可能的失败而去亲近主吗？你可能得到一个成功的失败的经验。你如果求的话，是的，你可以得到一个成功的失败的经验，使你的属灵的生命中能够有突破。否则你就像那一位骑了一匹灰马垂了一个头丧志漫无目标行走的武士一样，你不是只失去了一个征战，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做属神儿女的气质跟尊严。来接受这个挑战，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失败，有一种失败却是最佳的成功。让我们学习彼得，从失败中间站起来，让我们胆敢向神发出崇高的 请求，愿意说从失败中站起来，得到一个蒙福的经验。求主帮助你跟我，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常常我们像那位武士一样，不但输了一场征战，而且失去了斗志，失去了我们的品格跟我们自己的身份。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从失败中站起来，能够凭着信心，能够依靠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软弱的人必靠你的力量成为刚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许多年前，报纸上面曾经报道过一个趣闻。话说1955年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牛米兰的以色列妇人，她跑到当地的政府单位，要求更改她的出生日期。在法庭上，她坚持说，政府弄错了，她应该是1923年出生的，可是政府登记的日期是1913年，这么一来，她就平白的老了10岁。法庭接受了她的申诉，正式发出公函，把当时42岁的牛小姐改成了32岁。可是到了1975年，牛小姐又到法庭去申诉，她请求法官把她的出生日期改回到原来的1913年。法官真是满头雾水，不知道牛小姐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牛小姐不得不承认说，当初她撒谎要求更改年岁，是希望年轻一点比较容易找到结婚的对象，可是等了那么多年也没有碰到如意的郎君。如今年纪大了，本来可以有资格领取政府核发的福利金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领，自己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以他不得不承认，以前更改日期是出于自己的诡诈。法官一听这话，不由得怒气冲天，于是当庭就下了判决说，牛小姐大胆侮慢法庭，竟然指控法庭没有鉴察她第一次的申诉是一个谎言。法庭既然已经判决的事情，就不再更改。牛小姐要领老人福利金，只好再等10年。

牛小姐以为只手可以遮天，自己打了如意算盘就照着自己的心意大胆妄为，没有想到真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两边都没有占到便宜。箴言27:27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这说明了人出于诡诈而说的谎言就是自己的祸患。公义的神自然会借着他的法则来管教妄为的人。自作聪明的人以为自己开出的是一条捷径，可是神却明明告诉人说，遮掩罪过的必不亨通。人为什么要用谎言来遮掩自己的真相呢？这明明是一条走不出去的迷宫，但是犯罪的人在虚幻的陷坑里面却不觉察自己的祸患就在眼前。我们不妨从三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吧。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习惯了虚谎的人是活在自欺欺人的迷离幻境里面。遮掩不认自己的罪，这就是愚昧，越遮掩就越加重自己的罪，因为当事人并不觉察自己隐藏的邪恶跟阴险。然而，掩饰自己的罪不仅没有带给人半点的平安，反而像快速扩展的癌细胞一样，造成了难以言喻的痛苦。以前我有一位教护理的老师，他曾经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错误的消毒手续跟正确的消毒手续有什么不同。正确清洗脓疮的手续是从病灶的发源地向外推，就是把那些细菌脓毒都清洗出来，让病灶脱离污染早日康复。错误的清洗方法呢，是从病灶的外围往里头推，就是避免碰触到那个病灶，怕痛，是不是？那么就算是外围都洗干净了，盖上了清洁的纱布，包扎的也很漂亮，那个病灶的细菌却在里面越发猖狂地吞吃正常的细胞。为什么？因为该对付的坏东西不仅没有对付掉，反而被包庇了。大卫在诗篇第32篇第一节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在这里，大卫所说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不是指人可以赦免或遮盖自己的罪过，乃是出于神的全备的恩典。神用正确的方法来清除了人的污秽跟邪恶，这就是大卫在第二节所说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接下来的第3、第4两节，大卫陈述了硬着心肠不承认自己的真相时，人所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毕竟人还是有良知的，当良知跟私欲产生矛盾跟冲突的时候，不认罪的人就产生分裂的状况，神的管教在这个人身上好像夏天的干旱。夏天本来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炎热再加上干旱，那是何等的煎熬跟痛苦啊。

0: 刚才我们说了不认罪，情愿被虚谎蒙蔽的人是愚昧的人。现在我们要来看看第二点，远离罪恶就是智慧和聪明。一个人甘愿冒险犯罪，他若知道自己好像无知的羊羔，只往豺狼虎豹那儿去，那么他一定会害怕。然而突然害怕是没有用的，这个人必须寻求真正的保护跟拯救。他到哪里去才能得到帮助呢？以赛亚书55:6-7，先知告诉我们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有一位弟兄经历了神的救恩以后，他很坦诚地说，从前他总是隐藏自己的真相，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自从归入了主的名下以后，他深深体会到神的全知跟全能。既然不论我们伪装或自欺，神都知道，那么又何必费那么多精神去玩那些虚假的把戏呢？不如老老实实在神面前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20多年前，有一个人犯了杀人罪，他立刻带着简单的行李逃到墨西哥去躲藏。在那段流亡的日子里面，没有人认出他的真身份，他就用假名字在当地安家落户。可是在他心灵深处，良心的控告一直没有停息，所以在20多年以后，他情愿出来投案。有人说他笨，反正没有人认出他来，再过一段日子案子消了，不就没事了吗？可是那个人一时糊涂犯了罪，却不愿意一世糊涂，因为人间有法庭，天上更有法庭。人间的案子可以蛮混过关，天上的那一关会罪上加罪，所以他情愿认罪来取得良心的平安，他再也不愿意隐藏了。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大卫所说的有福。第三点，我们来看看离弃罪恶以后的快乐。我还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她长得挺清秀的，可是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年在一起读书，她始终都是把她的左手拇指藏在拳头里面。直到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的汤匙哐啷一下掉在地上，出于本能的她就用手去抓，我们才看见原来他的拇指少了一截。当时他的脸色很不好看，当我们关心地问他怎么会造成那个结果的时候，他才说出了一个故事。原来他的母亲喜欢打麻将，孩子在家里面根本没有人照管，他很小的时候没有可以玩耍的东西，就把橡皮筋缠绕在自己的拇指上，然后他就睡着了。等到大人回来发现他的情况的时候，他的拇指已经坏死了，只好动手术把它切除掉。自从这个故事被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没有因为他的手指少了一截就另眼看他，反而因为了解他而相处得更好。我们发现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用捏着拳头把手指藏起来了，没有了心灵沉重的负担，就是快乐。一个人肚子饿，当他吃饱以后他就快乐；一个人患病，当病得医治的时候他就快乐。同样的，一个人担当罪孽，当他认罪悔改蒙受赦免的时候，他才会快乐。恳求神帮助遮掩自己罪过的人，切记不要再尝试在走不通的道路上面浪费时间精力，除非我们打开心扉，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清除污秽，否则我们不会走出现在的迷惑。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广行赦免， 现在我们借着与您相近的时刻，恳求您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离恶向善，走永生的道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约约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普世佳音，我是张志明，希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你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讲到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跟我们得到真正自由的关系。我希望你听完这个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分享，随时写信电邮传真给我。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历史的故事，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把十条诫命转告给以色列人，当然也就是给所有的人，要我们去遵守。在这十条诫命里头是讲到关乎人在道德生活上的原则。当时这十条诫命是神用他的指头写在两块石板的上面，而神呼召摩西上到山去，把这两块石板交代给摩西之后，摩西带着两块石板走下山来。当以色列人见到从山上下来的摩西的时候，发现他脸上放光，不敢走进他的面前，不敢看他。摩西吩咐他们靠近他，告诉他们神的命令。说完之后，摩西用一块手帕把自个儿的脸儿遮盖起来，为了要表明罪人不能不断地看见神的荣光。一般中国人受了儒家的影响，对于神灵往往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头啊，我们清楚知道自个儿是个罪人，知道犯罪以后人要受刑罚，所以许多人认为，哎呀，如果要避免被神发现自己的罪恶，如果要避免受到神的审判，那么离神远一点儿比较妥当。刚才我们所讲的旧约故事，那些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心态。当他们看见摩西脸上放光，他们心里猜想，摩西脸上的荣光是打神那儿来的，他们恐怕神要责备他们，所以就远远的不敢来到摩西的跟前。但是我们都心里知道，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态不是好方法，因为人的罪啊，掩盖不住，总有一天呢，要被揭露出来，要显露出来，神的审判总有一天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生活言行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啊，做了神禁止他们做的事之后，我们看见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也是自作聪明啊，他们也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方法啊，神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了，想着这么一躲不见神的面，他们的罪恶也就隐藏起来了。不想神来呼唤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就说你不要再躲了，必须要面对神。其实说起来，我想人呢也是心知肚明，我们怎么可能躲避得了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呢？就如诗人在诗篇139篇所说的，耶和华，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塔，你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人类历史刚开头的时候，或者是在几千年前以色列人的时代，或者是你我今天所处所生存的时代，人都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罪恶，人都没有办法躲避神的面，逃过神的审判。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之后，那我们才能够看到为什么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啊，被称为福音，被称为好消息。因为基督教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不必再为自己的罪恶而躲避，不必继续在心里面担负罪恶的重担，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释放我们，除去我们的重担，叫我们得到自由。就如使徒保罗在经文里面所说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自由，听众朋友，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凡是归向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救主的人，他不再要为自己的罪恶而惧怕上帝，不敢亲近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信他的人付上了罪的代价，也就是说，耶稣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刑罚。在神的眼中，我们不再是满身罪污的人，我们不再需要这种敬鬼神而远之、自欺欺人的心态，反而神要接待我们，接纳我们，像父亲接纳孩子一样。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所说的，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第二，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自由是叫我们脱离罪恶的势力和捆绑。魔鬼常常在想方设法引诱我们犯罪，吞吃可吞吃的人，好叫我们继续在魔鬼的控制底下生活，使我们天天增加犯罪的思想和行为。事实上，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犯罪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当这些短暂的满足过去之后，我们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会为所做的不安和后悔。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已经胜过魔鬼的势力。虽然魔鬼多次引诱耶稣都不成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主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相信耶稣的人也可以依靠他得胜魔鬼的势力，脱离魔鬼的束缚，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第三方面，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自由是要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生。 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当耶稣基督洗净了信他的人的罪，当耶稣从魔鬼手中释放了他之后，死亡的根源被拿走了。所以在新约里头称相信耶稣的人肉体的死是睡觉了，因为相信耶稣的人不但在身体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直接的进入天堂，而且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还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而论到那些已经相信耶稣而死了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心里有罪恶，自己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反倒经常做了？有没有为了自己的罪恶想要躲避神，远离神，不理睬神，最好神也别理睬我？基督信仰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能洗净你我的罪恶，能够释放你我的重担，能够叫你我免去罪恶所引起的审判和死亡，成为神的儿女。赶快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使你得到他所赐的自由，使你今天在世界上所活的每一天有意义，有价值，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普世佳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盼望在下次节目再与您相见。别忘了写信给我张志明，特别是刚才你听了节目想要信耶稣的，不要忘记来信告诉我，让我也为你祷告感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神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今天就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27篇一到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神未曾应许信徒不遭遇患难，神却应许我们在患难中蒙神保守。神帐幕中的至圣所是人不敢进去的，若进去就必死。神把我们藏在他自己的身边，谁还敢害我们呢？感谢主，他就是我们的平安堡垒。让我们同心的来为做丈夫的以及牧者们祷告，求主使做丈夫的在各样的事上刚强壮胆，使他带领他的家庭进入全心敬畏神，造就他在圣洁、怜悯及信心的方面做家中的属灵领袖。感谢主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做丈夫的，叫他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全能的阿爸父啊，求你在做丈夫的感到沮丧的日子，让他看见主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要施恩给他，开通他的耳朵，听见你的恩言，使他信心的锚定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来为牧者祷告，求主保护我的牧者，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他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求你保护我牧者的性命，在各样的危急中搭救他，使他不致羞愧，因为他投靠你。神啊，当我的牧者哀叹的时候，求你听他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牧师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主啊，求你挪去那些拦阻我牧者祷告的因素，使牧者与你之间没有距离，让他可以天天的寻求你，并有机会与其他的牧者一同祷告，而且建立不住的祷告的生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